新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4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4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4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2优1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

0: 同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多多见谅。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8: 可不是话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

0: 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1: 几个朋友在一家私人的俱乐部里做运动，突然啊，放在一条长凳上的手机是响个不停啊。一个朋友就拿起了它，喂，
12: 啊，亲爱的，是我，你在哪儿呢？
11: 我在俱乐部呢。
12: 啊，太棒了，我就在离你这不远的商场里。那我看见一条非常漂亮的貂皮大衣，你过来帮我看看吧。
11: 哎，我不去了，我这有好多朋友。
12: 哎呀，亲爱的，那衣服特别漂亮，才7000块，我想把它买了吧。
11: 嗯，行，买吧。
12: 哦，亲爱的，亲爱的，你真好。我刚经过一辆汽车店，看见一辆我特别喜欢的汽车，那我和他砍了半天的价，他愿意给我一个相当不错的价钱。再说我们也要换车啦。
11: 那他说多少钱？
12: 哦，只有40万。
11: 嗯，40万啊。嗯，好吧，你买吧。
12: 哦，太棒了。那我还有件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
12: 那今天早晨我经过房地产代理商，发现去年我们看中的那栋别墅正在拍卖，你还记得吗，亲爱的？那栋带有游泳池、花园停车场。
1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你知道吗，亲爱的？但现在只要150万，这个价钱挺合理的。
1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啊，还得谈到140万，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12: 没问题，没问题，亲爱的，谢谢你。那我过会儿来看你啊。哎，我爱你。
11: 再见。这个朋友挂了电话之后，然后大声的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哎哎哎，有谁知道这只手机是谁的吗？”

0: 说这天下午，儿子突然对他妈妈说道：“
1: 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里说了一句话，同学和老师都很感激我。”
0: 妈妈问他：“你说了句什么话呀？”小儿子说道：“
1: 我跟同学和老师说，我要转学了。”
2: 一个朋友租了一套

0: 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的。而那个男的呢，在把房间重新装修过之后也消失了。邻居们曾经注意过那个男的，那总是在深夜粉刷墙壁，所以呢，他们都认为那个女孩是被那个男的杀了，然后把尸体砌到了墙里。
1: 这回到住处之后，他到处检查，最后坐在了床上，盯着对面墙壁上的一片可疑的水渍啊，是越看越像一个人的形状，而且他的姿势就好像挣扎着要出来。他毛骨悚然，赶快的蒙头大睡。这半夜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那两个情人在吵架，那个男的在愤怒之余用绳子勒死了那个女的，然后把她的尸体埋在了墙里。他看见那个女人眼睛中流出了鲜血，在墙上挣扎着，大喊着“放我出去吧！”他突然被吓醒了，实在忍耐不住，他就拿起了改锥去挖那面墙。终于，他挖开了一个小洞，然后他看见了一只眼睛正在看着他。天哪，原来是真的！突然，那只眼睛变成了嘴巴，然后开始说：“
2: 隔壁的，你挖我家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话说在医院里头啊，这大夫给一老大爷开完药之后，再三的叮嘱这位老大爷。哦，大爷，您记好了啊，我给您开这药，黄的是治胃痛的，这红的呢是治肝的，白的是治心脏的，您得都弄清楚了，知道了吗？听到大夫的话，这老大爷坐在那儿有点为难了。
1: 小伙子，你说这话我是全听明白了。

0: 王叔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1: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0: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在夏天的一个晚上，这8岁的汤姆是独自一人坐在屋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敲门声。这汤姆打开门一看，门外是什么都没有。当这个汤姆正想关门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地上有一只蜗牛。只见这个蜗牛说话了：“
1: 汤，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包？我饿极了。”
0: 这时候的汤姆是十分生气，一脚把这个蜗牛就踢出了门外。10年之后，同样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也只有汤姆一个人在家时，这时候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时候，汤姆打开门一看，只见那只蜗牛气急败坏地对汤姆说：“
1: 你干嘛踢我？
0: 啊？”
1: 死狗！

0: 唐僧被牛魔王绑架了，牛魔王说快给孙悟空打电话让他送钱来。唐僧说我打了不在服务区。牛魔王急眼说给猪八戒打。唐僧说我已发短信了，估计这会儿正读呢。
1: 这五个学生是吸烟成瘾，一天啊他们在厕所里面抽烟，被这个教导主任看到了。这个教导主任告诉了他的班主任，第二天这个班主任就找他们五个人谈话了。这老师先找了第一位同学，他问他你吸烟吗？
2: 老师吸。
1: 吸？你很光荣吗？回家把你家长叫来。这个同学回家之后就被他家长是暴 K 了一顿呐。这个通过这一次，第一个学生就和另外四个人说，老师问你们吸烟吗，你们都别承认，都说不吸，这事儿我自己担了。一会儿这老师又找来了第二个同学，同样在问你吸烟吗。
2: 老师我不吸。
1: 那吃根薯条吧。说着这老师就递过了一包薯条。这第二个学生啊是很自然的伸出一个食指一个中指夹住一根薯条就放在了嘴里。这时候老师说不吸，不吸你这干嘛呢，回家把你家长叫来。这时候老师又叫来了第三个学生，他问他吸烟吗。
3: 哎呀老师我不吸。
1: 哦不吸呀、那吃根薯条吧。
3: 哎呀好好好。
1: 这时候第三个学生就小心翼翼地接过薯条，心中暗暗感激前面那两个学生。哎呀，不沾点番茄酱吗？
3: 行。
1: 这时候这个学生啊一不留神把这个酱沾多了，便开始往这个碗里再掸。哎呀，就跟那个掸烟灰一样。这时候老师就说你也不吸烟啊，这烟灰掸得很熟练啊，回家把你家长叫来吧。第四个学生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同样在问吸烟吗。
2: 不吸。
1: 不吸呀、这个吃根薯条吧。
2: 行，谢谢老师。那啥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1: 那你不给你同学带根薯条吃啊。
2: 谢老师。
1: 说完了之后，这个第四位学生也是下意识的把这个薯条夹在了耳朵上。这时候老师又看出破绽了，他说：“知道我该说什么了吧？还不回去。”

0: 把你家长叫来。
1: 嗯。
0: 这时候来了第五个学生，第五个学生老师问：吸烟吗？
1: 不吸。
0: 这时候这个学生就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薯条，刚转身要走的时候，这老师突然喊道：校长来了。只见这个第五个学生慌忙的把这个薯条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到了地上，使劲的踩呀。

0: 一天，一个教授在给他的学生们在上伦理课，他告诉他的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尴尬的事情。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们看见这个女孩子屁股上有土，你们应该很委婉地对他们说，姑娘，您的肩上有土，她就会下意识地从肩上往下看，然后她就看到了有土的地方。你们说这样是不是很委婉啊？下面你们也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1: 哎，教授，你那个领带的拉链开了。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儿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2: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2月呀、才65。”
3: 一个停尸间里送来了3具尸体，奇怪的是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那里的工作人员看到这3具奇怪的尸体的时候，不禁地问那送来的人啊，他们是为什么死的？为什么死了之后他们还在笑啊？那开车送尸体的人指着第1具尸体说：“
4: 哎呦，这个可怜的家伙买彩票中了300万，高兴死了。”
3: 那第二个是怎么死的？
4: 哎，这个倒霉的人家里的房子改建的时候挖出了一批古董，也笑死了。
3: 嗯，是该笑。那第三个人呢？
4: 他是被电劈死的。
3: 什么？电劈死的？那他怎么还会笑呢？
4: 他以为人家在给他拍照片呢。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6: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7: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8: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9: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10: 青春飞扬。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2026年第五场主题活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内容，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学深悟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他要求参训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行走的思政课，构建思政实践育人龙江范式。要严守研修纪律，善思善学善悟，将培训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张春雷在致辞中介绍，本次研修班将设置溪水生态池、凉水实验林场、马永顺纪念馆等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伊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种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画作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

近日，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公司携手友好区第三小学，在友好蓝莓基地开展“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校企共建”研学实践活动。80多名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探访本土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本次研学活动以本土生态产业资源为依托，打造实景实践育人课堂。活动现场，基地讲解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阳光温室展厅、零能耗大棚采摘园区，细致讲解友好区蓝莓产业的发展历程、现代化培育技术以及生态产业发展优势，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研学过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生们在体验传统手工的过程中，亲手制作木质工艺品，观看励志短视频《一块石头》，并积极参与趣味素质拓展活动，在轻松的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积累知识、磨练意志，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与进步。

给大家介绍的是22度林都伊春掀起青少年研学热潮。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事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5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的青少年们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让课本中美丽的小兴安岭从文字变成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同学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生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现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被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10000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研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奇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之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山野观察、自然拓印，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

永达和美娇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艺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们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制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木为媒，以艺育人，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22度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

0: 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 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4连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4连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4连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记得，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九集《生死恨》的上半部分。
1: 1931年9月18日傍晚，北平中和戏院，火爆的演出看起来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梅兰芳的一出拿手好戏《宇宙风》正演至高潮，端坐台下看戏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却突然匆匆离场。与大多数北京人一样，次日一早，梅兰芳从报上得知了当晚发生在沈阳的这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918事变。东北战局的发展之快，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预期。短短4个月内，东北3省全部沦陷，故都北平的街头，来自关外的逃难百姓已随处可见。事实上，当日本人侵略的铁蹄在东北平原尽情践踏时，北平梨园同仁却在为一位刚刚在北平病逝的日本人忙着料理后事。1898年，这位名叫石听花的日本人初到中国，此后的33年里，迷上京剧的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主持过4大名旦的票选活动，并留下一本记录早期中国京剧发展史的《中国剧》。一场葬礼的人道与悲悯，以及千里之外的侵略和掠夺，同时充当了当年九月故都北平的话题。现实的无情与戏谑，无以掩饰的是其中的主角日本人当年在京剧面前的痴迷。1919和1924年，梅兰芳两度访日演出，所谓梅舞伴随梅兰芳这个名字迅速在东瀛岛国风靡一时，而北平的茶楼戏院或伶人宅邸间，更已不乏前来寻艺问道的日本人身影。无论如何，在一个以战乱而不是京剧为主题的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京剧以及它给这座城市赋予的和平与安宁、繁荣和兴盛，似乎都已弥漫了心。

0: 些许不安的气息。战争离京剧到底还有多远？战争对这门艺术的伤害又到底会有多深？所有种种令人纠结的悬疑与猜测，对暂时还置身战局之外的剧界大王梅兰芳而言，其实已不仅仅是出于一个普通国民对社会时局的起码担心和忧虑。在梅兰芳府上的坠玉轩内，围绕留守北平还是南迁上海的问题，人数众多的梅党第一次陷于分裂和对立。
1: 你要秋山就说你还留在北京比较北平比较好，但是冯永光呢就说你还是迁到南方来比较安全，那是迁到上海。
2: 他要演戏嘛，这个没有个动，没有比较安静的环境恐怕是不行的。他恐怕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到上海相对讲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在寻求艺术精进和躲避日本人可能的政治挟持二者间，梅兰芳毅然选择了后者。1932年初春，梅兰芳离开已经合作整整20年的齐如山，举家南迁上海。上海卢湾区的兰星大剧院，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是沪上戏迷家喻户晓的乐园。80多年前，海派京剧老生周信芳以一出连台本戏《封神榜》在这块舞台连演数月，长盛不衰的演出盛况让麒麟童的名号在十里洋场如日中天。1895年，周信芳出生在江苏淮安，7岁开始登台表演，11岁就有了麒麟童的名号。周信芳的嗓音虽显沙哑，但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气出丹田。尤其是齐派的吐字收声和润腔的技巧，以及大段的念白，也非一般京剧演员所能企及。时至今日，齐派的代表作《徐策跑城》里的一句“湛湛青天不可期”，更是齐派票友们张口就来的唱段。

0: 持续多日的轰炸夺走了这个属于京剧的最大市场由来已久的兴盛繁华。对寻常戏迷而言，京剧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精神家园，这舞台之上的一招一式高歌吟叹，从来就寄托着他们超越凡俗人生的爱恨情仇。而对京剧艺人而言，京剧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依靠，这块舞台也须臾离不开和平与安宁的护佑。当战争来临，上演新剧救亡图存这样的事情，显然也不需要太多崇高的理由，而是一件与京剧艺人自身生存与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事情。到1937年，当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战火在大江南北的不同城市点燃，边演救亡图存的抗日新剧已经成为各地京剧艺人不约而同的抉择。在上海的舞台上，一出由周信芳主演的《明末遗恨》连演半年依然场场爆满。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太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崇祯以颤抖的声音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
1: 你身为中国人就是一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打响，沪上京剧艺人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42岁的周信芳当选为歌剧部主任。

歌剧部成立后，随即投入到救亡宣传活动中。周信芳率领沪上京剧艺人，冒着炮火硝烟直接攻占，将抗战前线当成了京剧演出的舞台。高亢嘹亮的《西皮流水》，唱响在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寄居沪上的著名语象诗人戴望舒深受感动，写下了古典般铿锵的诗句：祝福我们的土地，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0: 服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的枪声率先在北京卢沟桥畔响起，宋哲元将军率领29军在此拼死抵抗。颐和园的德和园戏楼曾经是慈禧太后晚年听戏的所在，在北平梨园公会的组织下，程砚秋、马连良等京师名角与傅连城、中华戏校等科班子弟上百人纷纷云集此地，昼夜不断地轮流为开赴前线的抗战将士劳军一演。
1: 每一个小时一吹哨，刷进去一拨人，就站着就看，准到一个钟点，不管你戏什么戏，到什么节目，一吹哨刷全撤了，又来一拨人。
0: 在京剧歌声的送别中，当年慷慨赴死奔赴前线的29军大刀队，曾经给深陷战争领域的无数中国人带来过最多的振奋和鼓舞。7月12日，北平世界日报以29军大刀杀日贼的醒目标题对此专做报道，江湖人称无极刀的大刀队刀法迅速传遍京城。

今天看来，传说中的无极刀其实是一套将大刀劈砍动作融为一体的实用性刀法。无极刀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李尧臣的天桥艺人。民国初年，原本在京城镖局担任镖师的李尧臣来到天桥，开设了一家名为武术茶社的茶馆，以展示武艺招揽茶客谋生。因为武功超人，武术茶社很快吸引了不少前来学艺讨教的京剧艺人。相传京剧大师杨小楼为京剧安天会安插身段，曾经在武术茶社向李尧臣学过猴拳，而梅兰芳因为霸王别姬的排演，也曾向李尧臣讨教过剑舞中的剑术。

抗战的烽火，裹挟着京剧不屈的歌声，终究无以挽救一座曾经孕育了京剧的古城。1937年8月8日，北平沦陷，古老的京剧从此开始在征服者的钢枪威凌与太阳旗下艰难续写自己的未来。异族的入侵可以带走一段属于京剧的黄金岁月，却无以抹去人们对这块舞台的共同向往。在老北京的记忆中，一出由剧界大王梅兰芳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曾经令众多戏迷如醉如痴。据说有人曾问梅兰芳，梨园界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杨小楼。京剧史上，杨小楼以武戏文唱的舞台风范著称于世。除了嗓音嘹亮、声腔激越，舞台之上的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武打冲猛

0: 翠帅，这种技与戏的完美结合，连一向自视甚高的余淑妍也感慨道：舞台上的杨小楼，别人是无法学的，学来也一无是处，因为他的技艺只能欣赏而绝不能学。
1: 我看过一部分杨小楼的戏，是吧，看了个有十几出，是吧，这个现在你让我回忆还真是，杨楼每一出戏演完以后再看别人演这个戏啊，总是觉得差一段差一截。
2: 他动作少，很简单，几个动作都好。
3: 他先不整官，他啪一个一个亮相出来了，让这观众一看，哦，这个霸王又高又魁梧又漂亮，啊，那个彩声啊，就到了这时候，哗一声，那彩掌声起来了。
0: 七十多年前，在北京延寿寺街一带。舞台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霸王，却只能一身道袍，手执拂尘，以超然世外的道士形象留影凝滞。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艺人而言，在故都沦陷的巨大耻辱前，除了这样的舞台吸引，也许真的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拿来维系他一生的清白，宣泄他深藏内心的国仇家恨。事实上，北平沦陷前的1936年底，已经移居上海四年的梅兰芳曾经短暂返京，与杨小楼再度合演过一次《霸王别姬》。整整14年的舞台合作中，这是杨梅二人最后一次同台亮相。虞姬离了霸王，虞姬不复为当初的虞姬，霸王又岂能为曾经的霸王？为此，梅兰芳力劝杨小楼随行南下，他说，您现在不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变了色怎么办？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小楼坦然答道，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
2: 杨小楼就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岁数了，快60的人了，我还能活多少年？我就托病不演，我也能耗子死了。
0: 1938年2月，时年61岁的杨小楼赫然长逝。他以一个京剧艺人所能选择的独特方式，践行了自己生前许下的诺言，而当年的那出《霸王别姬》则成为这位武生宗师留给世人的最后绝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可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9: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

在时光长河中，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如一抹温柔的月光洒落心间，悠扬旋律裹夹着江湖的爱恨情仇，诉尽相逢与离别。年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幻，歌词字字珠玑，道破红尘痴缠。歌曲唱出了金庸笔下的侠骨柔情，也唱出了平凡生活里的眷恋惆怅，让人沉浸于情感的波澜，品味岁月沉淀的绵长韵味。

如愿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王菲空灵悠远的歌声搭配大气磅礴的旋律，瞬间营造出深远意境。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歌词传递出了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与美好祈愿，治愈着人们对遗憾的释怀，给予为理想与传承继续前行的坚定力。

世间美好与您环环相扣，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曲。前奏响起，轻快的节奏瞬间带来希望，温暖的歌词描绘出对美好未来的笃定，歌声中保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旋律清新质朴，毛不易用他平时温暖的嗓音勾勒出生活中平凡又美好的场景。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歌声如同一缕暖阳，治愈着生活的疲惫，让人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与幸福。

0: 南风北向是邵顺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民谣佳作，舒缓的旋律如潺潺溪流，将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歌词中南风掠过北向，吹不散过往，寥寥数语勾勒出朦胧而悠远的画面，那些未说出口的情愫，回不去的时光，都藏在细腻的词句与旋律里。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以温柔的力量直击人心。
1: 故事还长。

行。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

0: 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集。
6: 就如丈夫所言，仅是一段时间的需要人，一旦与所需不再匹配，便再也不能坚持。总之，一场情爱就像一场雷雨，热热烈烈湿完即止。然当风云因素凑齐，换处地方换个人，又会是一场不同的雷雨。起伏循环间，除了消耗心神，其实别无他用。
7: 吴先生说得很平淡。
6: 后来我给了那两任妻子足够的本钱，他们果然就开心地走了。如今又成了他人的妻，于安叔只是比他们体面一些而已，但本质相同。
7: 这时青山走过来，倚在了吴先生的腿旁，手里拿着一个散架了的玩意儿。吴先生弯下腰，一步一步给他安装成了一个小水车，挥了挥手，青山又跑到一边玩去了。白山人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8: 哦，如果不是因为情伤，那是吴先生手中应该有备好的类似药引，为何最后还是放弃救那一成人啊？
7: 确实，听完那女子诉说之后，吴先生连夜离开了京城，沈丹一城瘟疫在权谋的阴影中发酵蔓延，死伤者哀嚎漫天。
6: 如果我没有救于安叔和小孙，就不会有那场瘟疫。
7: 吴先生的眼睛望着远方。
6: 上天安排的命运往往是最合理的，我自以为是的插手，不过是让无辜的人替换了那些真正该死的人，而且代价是成倍的。所以如果我去救那场瘟疫，几年后被救的人中可能会有人引发更大的瘟疫，或者用假药去谋害更多人的性命。我的善不过只是恶善。
8: 终究是有些报复之心吧。
7: 白山人如此想着，口中却说，
8: 吴先生没有错，错的是人心，但不能一两颗人心出了问题就放弃所有无辜之人。
7: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不知何时一股带着凉意的山风吹开了篱笆门，地上的落叶轻轻跃起跳出门外，碎云飘走了，远处一片镶着金边的黑云在逐渐逼近。院内陆续飞进几只归家的信鸽。青山放下手中的玩具，跑向东南角的鸽房，摇摇摆摆爬上一个竹凳，为鸽子们打开了鸽房的门。
6: 与人无关，我说的是自然之道。
7: 吴先生的衣角也被风吹起。
8: 哦，
7: 望见白山人脸上的疑问，吴先生讲了另一个故事。甲子年，天大旱，紫林郡内又逢蝗灾，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眼看山中的树叶都被耗光了，

0: 水里的鱼子也被捞完了。郡守几经周转，征得了一批赈灾粮，但数量很少，按目前郡内所需救援的人数来计算，根本熬不到明年春天。不知什么人给郡守出了一个主意，把郡内的老弱病残赶到山中，任其自生自灭，粮食只发放给青壮年。郡守竟同意了，召集士兵将各家各户的老弱抓了起来，统一赶到了深山里去了。吴先生恰好行至山中，见树下石旁横了不少濒死的老弱，不禁心生怜悯，寻了一处安全隐秘的洞穴，将他们一一安置了进去。然无粮，依然逃不过必死的命运。夜半时分，他行至山下，访得一位异人老友，让其帮忙将郡守赈灾的粮食偷运一些出来。粮食运来时，天色已蒙蒙亮。
1: 哦，这粮有些问题。
0: 有人见吴先生用脚划开了其中一包，只见包内的粮中竟混了近一半的沙石。
1: 我说背起来怎么那么重？
0: 真是人吃人的世道。吴先生没有说话，从友人手里接过了两包粮食，先上了山。途中听闻枯草间有叽喳之声，不由停住了脚步。只见草丛中的鸟窝里有一对刚出生的雏鸟，体型较大者正在用喙啄着较小者的头，一只成年雌鸟则口含食物在不远处瞧着。等大者结束欺凌后，雌鸟飞至窝前，犹豫片刻后，将口中的食物塞到了欺凌者的口中。那本就被啄得抬不起头的小雏鸟更显得奄奄一息。这个场景在吴先生的心中挥之不去。几日后，他再次下山取粮，发现小雏鸟已死，尸体已经被衔出了窝外，另一只大的雏鸟则叽叽喳喳地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撒着娇。吴先生叹了一口气，又上了山。再次下来时，寒气中已带了春意。
1: 我们好像做错了一件事。
0: 当初一起偷粮的友人说道。吴先生不解。
1: 那日我又潜到了郡守家，那郡守正愁眉苦脸地跟夫人聊天，无意中我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0: 有人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他的叹气还是那郡守的叹气。
1: 去年赶着去山里的老弱病孺活着回来的大半，众人都道是件好事儿，但依我看，紫林郡的疫情怕是要再多几年了。
0: 有人说到这里看了吴先生一眼，然后换了一个稍微细小的声音。
1: 那夫人问道，为什么呢？郡守回答，本以为将赈灾粮全部供给青壮年，好为春日里多留些劳动力，谁想粮食被偷了不少，很多青壮年也饿死了。虽说春日越来越近，但无人农耕播种，今年怎么收粮食啊？农夫小子又如何熬过明年寒冬啊？
0: 听到这里，吴先生的心中一紧，他突然想起了那窝小鸟，今日下山时特意瞧了一瞧，那活下来的雏鸟已经长大成大鸟，能自动觅食了。
2: 郡守夫人听了丈夫的话，也叹了一口气。
0: 有人再次叹气，声音更细腻了些，
1: 说道，如果那赈灾粮不是混了那么多沙石，说不定还能再多撑些时日。但郡守却摇摇头说，妇人不懂，上面的人是一片好心啊，如果不混沙石，这赈灾粮定会被层层剥削，到不了百姓手中。正是因为混了沙石，那些贪官污吏才无法对这粮食下手啊。先生，如今这世道需要作恶才能行善了吗？那到底何为恶，又何为善呢？
0: 未了，有人问了上面的话。天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山上升起了团团白雾，雾中的空气也湿润起来。青山收拾好手里的玩意儿，小跑着进了屋子。作为主人，吴先生却似乎没有邀请白山人进屋的意思。
2: 吴先生的故事我听明白了，特意为之

0: 喜爱的美景，救自己想救之人，就谈不上善恶之分了吧。就如一滴水，如何撼动大海起浪呢？
1: 吴先生沉默片刻答道：
2: 已晚矣。
1: 白山人摇了摇头：
0: 只要先生愿意，我自有办法让枯泉涌水。这一切啊，只看先生的心。
1: 篱笆墙外不远的山脚，一个青山人和四个黑衣人正守着一台轿椅。看到白山人出来后，青山人连忙招呼后面的黑衣人准备抬起轿子，他自己则小跑着来为白山人撑伞。上轿之前，白山人眯起了眼睛，看了看不远处的山体，若有所思地说：
0: 石头已经腐朽了，靠不住这山了。
1: 青山院内，吴先生背着手站在院中，望着远处的迷雾越来越浓，毛毛细雨连成了线，打湿了他的衣衫。青山又噔噔地跑过来，吃力地举着一把伞递给了他：
3: 爹爹，篱笆那有朵花枯了，它在被虫子咬。
1: 青山伸出胖胖的小手指着门口一片蓝色的花朵。吴先生一手撑伞，一手抱着青山来到了所指处，果然一朵半开的花朵上趴着一条青绿色的虫子。
2: 青山，如果我们选择救这朵花，虫子就会死；如果我们不救这朵花，那么花死虫子会活着。你想好怎么做了吗？
1: 吴先生伸出去的手停在空中。青山毫不犹豫地说：
3: 我要救这朵花。
2: 为何呢？
3: 因为我每天想看到花，不想看到虫子。
1: 吴先生若有所思，食指一动，将虫子弹出去好远。雨越下越大，两人匆匆进了屋。青山从吴先生的身上滑下，帮他拍打着裤腿上的雨水。
3: 爹爹，如果我快死了，你也会这么犹豫要不要救我吗？
2: 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1: 青山看了看倚在墙角的一个药楼，那是吴先生在摇华山上时集山里的铃木金藤编织的一个葫芦形的药楼，本来是为了安置从山谷中连根挖出的药草，防止他们在运输途中散失灵气。不想这背篓越背越重，待到家时，篓中赫然睡了一个男童。摇华山多荆草林木，出些异人精怪也是常有的事情。青山，吴先生为男童取了这样的名字。青山睁眼即喊吴先生爹爹，怎么纠正他都纠正不过来，后来就索性随他了。
3: 爹爹，秋雨好凉，过完冬天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花开了。
1: 小小的人儿眉宇间增添了些许担忧。有些艺人有着超越常人的敏锐，青山是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感知了吗？一种异样的焦虑，吴先生感到自己平静的心不知何时起了变化。他扫了一眼桌上一个细长的空瓶儿，瓶身上已经落下了不少尘土。
3: 爹爹，山下的人说，人死了名字还被记着的话就不算真正的死。爹爹，我死了名字会被大家记住吗？如果被记住了，我能被复活吗？
1: 青山的话让刚刚的焦虑更猛烈了些。至少还有一冬的时间吧。然而他还是想错了，秋天的雨太多了。青山吵着要出去玩，出去前还晴空万里，回来后就下起了大雨。一开始他还由着青山慢腾腾地往山上磨，等察觉到天气不妙时，两人才走了一半的路。狂风夹着大雨，逼仄的人睁不开眼睛。他背着东西走在前面，青山也开始在后面紧跟着小跑。 走到山

0: 体倾斜的地方有落石滚下，他心中开始不安起来，正想回头将青山抱起，一股山泥混着乱石和杂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下来，青山还没有来得及叫上一声就被淹没。迟疑半秒后，他扔下筐子用手挖了起来，在青山露出来时已然成了一个泥人，没有丝毫生气。他心中又痒又悲，从没像现在一样想哭过，眼睛却极不争气，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最后他只能将这小小的身躯背回家中，急急忙忙熬了草药吊命，然后他跑到了鸽棚，将里面的鸽子全部放飞。鸽子们看到外面的风雨未停，不肯起飞，他拿起竹条疯狂地抽打，鸽子们才张开翅膀踉踉跄跄地飞向雨中。三天后风雨渐停，一个穿着麻布白衫的人踩着泥泞上了山，正是前段时间来访的白山人。
1: 丹药带来了吗？
0: 他堵在门口问，语气冷淡。白山人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泥土，从地上捡了一把湿干草擦了擦鞋底上的泥块，摇摇头。
2: 前一盒已经送出，新一盒还未有形，臭气还是太长了。
0: 他眼中的希望灭了，转身拿着一个破瓦盆进了屋，对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青山敲了敲，口中念叨：
1: 生死本有命，气行变化中，天地如巨势，歌哭作大通。
0: 白山人连忙跟着进屋看，看着看着脸上竟浮出了一丝笑意。等他停下来后，白山人说道：
2: 窗子的态度，先生现在未必认同吧。
0: 他没有说话，只是将青山抱出里屋，放进厅屋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中。这三天焦急的等待，他日夜不合眼，不知怎的竟用刻刀一刀一刀打磨了一副楠木棺材，从一开始就知道没什么希望吧。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2: 先生看惯生死，叹气恐怕也不是因为失去，而是痛心于眼前失去时却毫无力量之感吧。
0: 白山人这话说得有些刺耳，他好久才接话：
1: 或许我没有想象中那么豁达，心中依然还有执念吧。
2: 这是好事。
0: 白山人更进一步：
2: 如果心完全死了，那就是一具空壳，存在于这世上有何意义呢？我早就说过，先生应顺应自己的天道，而不是他人的天道。不问天下事，但问自己心。天地间的万物，包括你我在内，只做自己所需所爱之事，救自己想救之人，即是你我的天道。
0: 门外刮着残风，树叶上的雨滴不停地滴答滴答下落，就像一个木鱼在不间断地捶打着。
2: 先生还在犹豫吗？
0: 白山人指着山下说：
2: 千百年了，先生不是没有见过更惨烈的生死，但为何都没有今日来的触动先生的心？那是因为先生从未真正的将心放入尘世，这次啊，亦不过是短暂的真情连接，对世间之事未曾真正了解就断情绝泪，是否太草率了些呢？
0: 他还是没有说话。突然一阵风卷了落叶吹进来，数不清的残叶零零散散洒了半屋子，一片狼藉。天地间传来一阵叹息：
1: 就依了你的想法吧。
0: 他终于松了口：
1: 或许正如你所说，那便是我的天道。
0: 他抚摸着青山的头，并没有盖上棺木的意思：
1: 待到合适的时机，徐先生你再来，我会跟你具体商议。
0: 白山人心中大喜，但表面悲痛不敢撤下，躬身一拜：

0: 我替天地县的生灵谢过吴先生。
1: 他摆了摆手，
2: 实在无力招呼你了，请见谅。
1: 白山人摇摇头，
0: 无妨，我来往匆忙，也是不能多待，先生多多保重。
1: 再次抱了抱拳后，他退了出来。篱笆墙外不远的山脚，一个青山人和四个黑衣人正守着一台轿椅。看到白山人出来之后，青山人连忙招呼后面的黑衣人准备抬起轿子，他自己则小跑着去搀扶白山人。
3: 师父眉间大展，可是有喜事？
1: 青山人谄媚地问。白山人停下，环视了一下四周，青山环绕，绿色连连，雨后的空气甚是清新。
3: 恭喜师父了。
1: 白山人笑着走到轿椅前，坐上去之后禁不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爱情问题，作者史铁生。再说第一个问题，爱情既然是美好的感情，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不该多项呢？为什么不该在三个以至一万个人之间实现这种感情呢？好东西难道不应该扩大到，应该缩小到只是一对一？多项的爱情正可与多项的性吸引相和谐，多项的性行为何以不能仍然是爱的仪式呢？那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摆脱孤独吗？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敞开心扉，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和平吗？这难道不是更美好的局面？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差不多与世界大同类似，而且不单是在物质享有上的大同，在我想来，这更具有理想的意味，至少也

抽象的逻辑而论，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局面有什么不美和不好。若有不美和不好，则必是就具体的不能而言。问题就在这儿，不是不该，而是不能，不是理想的不该，不是逻辑的不通，也不是心性的不欲，而是现实的不能。为什么不能？非常奇妙，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爱情的原因。简而言之，孤独创造了爱情，这孤独的背景恰恰又是多项爱情之不能的原因。倘万众相爱，可如情侣，孤独的背影就要消失，于是爱情的原因也将不在。孤独的背景即是我们生存的背景，这与悲观和乐观无涉，这是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爱情应当珍重，爱情神圣。倘有三人之恋，我看应当赞美，应当感动，应当颂扬，这与所谓第三者绝无相同，与群婚、滥交、纳妾、封妃更是天壤之别，唯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别说四。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知道有一位性解放人士，他公开宣称他爱着很多女人，不是有爱，而是包含性且大于性的爱情。他的宣称不是轻谈，他宣称并且实践，这实践可能值得钦佩，但不幸子宫还有一个线条，诚实。这原不需特别指出，爱情嘛，没有诚实还算什么。于是苦恼就来了，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处境。要保住众多爱情，就保不住诚实，要保住诚实，就保不住众多爱情。因为在他众多的诚实了之后，众多的爱人都冲他嚷，要么你别爱我，要么你只爱我一个。于是他好辛苦，对 A 瞒着 B， 对 B 瞒着 C， 对 C 瞒着 AB， 对 B 瞒着 AC， 等等等等。于是他好荒唐，本意是寻找自由与和平，结果却得到了束缚和战争。本意要诚实，结果却欺瞒。本意要爱，结果他好孤独。他说他好孤独，我想他已开始成人，他或者是从动物进化成人了，或者是从神仙下凡成人了。总之他看见了人的处境，这处境是心与心的自由难得，肉与肉的自由易取。这可能是因为心与心的差别远远大于肉与肉的差别。生理的人只分男女，心灵的人千差万别。这处境中自由的出路在哪？我想无非两路，放弃爱情，在欺瞒中去满足多项的性欲，麻醉掉孤独中的心灵，和做爱情的信徒，知道它非常有限，因而祈祷，因而前进，不悟其少，悟其不存，唯其存在，心灵才注满希望。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不过真正的性解放人士可能并不轻视爱，倒是轻视性，他们并不把性和爱联系在一起，不认为性有爱之仪式的意义。为什么吃不是爱的告白呢？性也不必是，性就是性，如同吃就是吃，都只是生理的需要与满足。爱情嘛，是另一回事，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主张。你可以有神圣的专注的爱情，同时也可以有随意的广泛的性行为。既然爱与性互不相等，何妨更明朗些，把二者彻底分割开来对待呢？真的，这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主意。性不再有自身之外的意义，性就可以从爱情中解放出来，像吃饭一样随处可吃，不再引起其他纠葛了。但是爱还包含性吗？当然包含。爱人为什么不能也在一块吃顿饭呢？爱情的重要是敞开心扉，不是吗？何须以敞开肉体做起宣布？敞开肉体不过是性行为一项难免的程序，在哪儿吃饭不得先有个碗吗？所以我看这主张不是轻视了爱，而是轻视了性。倘其能够美满，就真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转折。但是这样恐怕性又要失去光彩，被轻视的东西必会变得乏味，唾手可得的东西只能使人舒适，不能令人激动。这道理相当简单，就像绝对的自由必会葬送自由的魅力。据说在性解放广泛开展的地方，同时广泛地出现着性冷漠。我信这是真的，这是必然。没有了心灵的相互渴望，再加上肉体的沉默，性行为肯定就像暗示的服药了。假定这不重要，但是爱呢？爱情失去了什么没有？爱情失去了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这语言随处滥用，在爱的时候还可能表达什么呢？还怎么能表达？

0: 达着不同于吃饭和服药的爱情呢？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爱情必要有一种语言来表达，心灵靠它来认同，自由靠它来拓展，和平靠它来实现，没有它怎么行？而且它必得是不同寻常的，为爱情专用的，这样的语言总是要有的。不是性就得是其他，不管具体是什么，也一样要受到限制，不可滥用。滥用的结果不是自由，而是葬送自由。既然这样，所谓爱的语言或者仪式，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优于性，因为性行为的方式天生酷似爱，其呼唤和应答，其渴求和允许，其拆除防御和解除武装，其放弃装饰和袒露真实，其互相敞开与贴近，其互相依靠与收留，其随心所欲及轻蔑规矩，其协力创造共同享有，其极乐中忘记你我刹那间仿佛没有了差别，其一同赴死的感觉，但又一起从死中回来，曾经分离，但现在我们团聚，我们还要分离，但我们还会重逢。这些形式都与爱同构，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上帝让繁衍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生，不仅是为了让一个物种能够延续，更是为了让宇宙间保存住一个美丽的理想和美丽的行动。可为什么性常常被认为是羞耻的呢？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才有点明白，禁忌是自由的背景，如同分离是团聚的前提。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这是一切有的性质，否则是无。我们无法谈论无，我们以有来谈论无，我们无法谈论死，我们以生来谈论死，我们无法谈论爱情，我们以孤独来谈论爱情。一个永恒的悖论就是一个永恒的距离，一个永恒孤独的现实。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祈祷，一切谈论都不免可笑，包括写一篇以爱情问题为题的文章。某一个企图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必会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发现，问题永远比答案多，除非他承认，爱情的问题即是爱情的答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

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近、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

0: 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6: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

在时光长河中，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如一抹温柔的月光洒落心间，悠扬旋律裹夹着江湖的爱恨情仇，诉尽相逢与离别。年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幻，歌词字字珠玑，道破红尘痴缠。歌曲唱出了金庸笔下的侠骨柔情，也唱出了平凡生活里的眷恋惆怅，让人沉浸于情感的波澜，品味岁月沉淀的绵长韵味。

如愿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王菲空灵悠远的歌声搭配大气磅礴的旋律，瞬间营造出深远意境。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歌词传递出了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与美好祈愿，治愈着人们对遗憾的释怀，给予为理想与传承继续前行的坚定。

歌曲，前奏响起，轻快的节奏瞬间带来希望，温暖的歌词描绘出对美好未来的笃定，歌声中饱含对生活的热爱，治愈着每一颗在困境中迷茫。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旋律清新质朴，毛不易用他平时温暖的嗓音勾勒出生活中平凡又美好的场景。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歌声如同一缕暖阳，治愈着生活的疲惫，让人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与幸福。

0: 南风北向是邵顺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民谣佳作，舒缓的旋律如潺潺溪流，将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歌词中南风掠过北向，吹不散过往，寥寥数语勾勒出朦胧而悠远的画面，那些未说出口的情愫，回不去的时光，都藏在细腻的词句与旋律里。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以温柔的力量直击人心。
1: 人生的悲凉，故事还长。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九集《生死恨》的上半部分。
6: 1931年9月18日傍晚，北平中和戏院，火爆的演出看起来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梅兰芳的一出拿手好戏《宇宙风》正演至高潮，端坐台下看戏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却突然

0: 匆匆离场。与大多数北京人一样，次日一早，梅兰芳从报上得知了当晚发生在沈阳的这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东北战局的发展之快，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预期。短短四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故都北平的街头，来自关外的逃难百姓已随处可见。事实上，当日本人侵略的铁蹄在东北平原尽情践踏时，北平梨园同仁却在为一位刚刚在北平病逝的日本人忙着料理后事。1898年，这位名叫石听花的日本人初到中国，此后的33年里，迷上京剧的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主持过四大名旦的票选活动，并留下一本记录早期中国京剧发展史的《中国剧》。一场葬礼的人道与悲悯，以及千里之外的侵略和掠夺，同时充当了当年九月故都北平的话题。现实的无情与戏谑，无疑掩饰的是其中的主角日本人当年在京剧面前的痴迷。1919和1924年，梅兰芳两度访日演出，所谓梅舞伴随梅兰芳这个名字迅速在东瀛岛国风靡一时，而北平的茶楼戏院或伶人宅邸间，更已不乏前来寻艺问道的日本人身影。无论如何，在一个以战乱而不是京剧为主题的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京剧以及它给这座城市赋予的和平与安宁、繁荣和兴盛，似乎都已弥漫了些许不安的气息。战争离京剧到底还有多远？战争对这门艺术的伤害又到底会有多深？所有种种令人纠结的悬疑与猜测，对暂时还置身战局之外的剧界大王梅兰芳而言，其实已不仅仅是出于一个普通国民对社会时局的起码担心和忧虑。在梅兰芳府上的坠玉轩内，围绕留守北平还是南迁上海的问题，人数众多的梅党第一次陷于分裂和对立。
1: 你要秋山就说你还留在北京比较北平比较好，但是冯永光呢就说你还是迁到南方来比较安全，那是迁到上海。
2: 他要演戏嘛，这个没有个动没有比较安静的环境恐怕是不行的，他恐怕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到上海相对讲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在寻求艺术精进和躲避日本人可能的政治挟持二者间，梅兰芳毅然选择了后者。1932年初春，梅兰芳离开已经合作整整20年的齐如山，举家南迁上海。上海卢湾区的兰心大剧院，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是沪上戏迷家喻户晓的乐园。80多年前，海派京剧老生周信芳以一出连台本戏《封神榜》在这块舞台连演数月，长盛不衰的演出盛况让其

麟童的名号在十里洋场如日中天。1895年，周信芳出生在江苏淮安，7岁开始登台表演，11岁就有了麒麟童的名号。周信芳的嗓音虽显沙哑，但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气出丹田。尤其是齐派的吐字收声和润腔的技巧，以及大段的念白，也非一般京剧演员所能企及。时至今日，齐派的代表作《徐策跑城》里的一句湛湛青天不可期，更是齐派票友们张口就来的唱段。

1932年1月28日，由于十九路军奋起抗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居然中断了舞台之上的载歌载舞和舞台之下的欢呼喝彩。正在演出的周信芳对戏班同僚愤然说道：“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那样再稳坐钓鱼台了，我们要演能唤起民心的戏。”

0: 持续多日的轰炸夺走了这个属于京剧的最大市场由来已久的兴盛繁华。对寻常戏迷而言，京剧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精神家园，这舞台之上的一招一式高歌吟叹，从来就寄托着他们超越凡俗人生的爱恨情仇。而对京剧艺人而言，京剧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依靠，这块舞台也须臾离不开和平与安宁的护佑。当战争来临，上演新剧救亡图存这样的事情，显然也不需要太多崇高的理由，而是一件与京剧艺人自身生存与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事情。到1937年，当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战火在大江南北的不同城市点燃，边演救亡图存的抗日新剧已经成为各地京剧艺人不约而同的抉择。在上海的舞台上，一出由周信芳主演的《明末遗恨》连演半年依然场场爆满。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太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崇祯以颤抖的声音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
1: 你身为中国人就是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打响，沪上京剧艺人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42岁的周信芳当选为歌剧部主任。

0: 歌剧部成立后，随即投入到救亡宣传活动中。周信芳率领沪上京剧艺人，冒着炮火硝烟直接攻占，将抗战前线当成了京剧演出的舞台。高亢嘹亮的《西皮流水》，唱响在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寄居沪上的著名影像诗人戴望舒深受感动，写下了古典般铿锵的诗句：祝福我们的土地，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的枪声率先在北京卢沟桥畔响起。宋哲元将军率领29军在此拼死抵抗。颐和园的德和园戏楼曾经是慈禧太后晚年听戏的所在。在北平梨园公会的组织下，程砚秋、马连良等京师名角与傅连城、中华戏校等科班子弟上百人纷纷云集此地，昼夜不断地轮流为开赴前线的抗战将士劳军一演。
1: 每一个小时一吹哨，刷进去一拨人，就站着就看，准到一个钟点，不管你的戏什么戏，到什么节目，一吹哨刷全撤了，又来一拨人。
0: 在京剧歌声的送别中，当年慷慨赴死奔赴前线的29军大刀队，曾经给深陷战争领域的无数中国人带来过最多的振奋和鼓舞。7月12日，北平《世界日报》以29军大刀杀日贼的醒目标题对此专作报道。江湖人称无极刀的大刀队刀法迅速传遍京城。

今天看来，传说中的无极刀其实是一套将大刀劈砍动作融为一体的实用性刀法。无极刀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李尧臣的天桥艺人。民国初年，原本在京城镖局担任镖师的李尧臣来到天桥，开设了一家名为武术茶社的茶馆，以展示武艺招揽茶客谋生。因为武功超人，武术茶社很快吸引了不少前来学艺讨教的京剧艺人。相传京剧大师杨小楼为京剧安天会安插身段，曾经在武术茶社向李尧臣学

0: 抗战的烽火，裹挟着京剧不屈的歌声，终究无以挽救一座曾经孕育了京剧的古城。1937年8月8日，北平沦陷，古老的京剧从此开始在征服者的钢枪威凌与太阳旗下艰难续写自己的未来。异族的入侵可以带走一段属于京剧的黄金岁月，却无以抹去人们对这块舞台的共同向往。在老北京的记忆中，一出由剧界大王梅兰芳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曾经令众多戏迷如醉如痴。据说有人曾问梅兰芳，梨园界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杨小楼。京剧史上，杨小楼以武戏文唱的舞台风范著称于世。除了嗓音嘹亮、声腔激越，舞台之上的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武打冲猛脆帅。这种技与戏的完美结合，连一向自视甚高的余淑妍也感慨道：舞台上的杨小楼，别人是无法学的，学来也一无是处，因为他的技艺只能欣赏，而绝不能学。
1: 我看过一部分杨小楼的戏，是吧？看了个有十几出，是吧？哎，这个现在你让我回忆，还真是，杨楼每一出戏演完以后，再看别人演这个戏啊。总是觉得差一段，差一截。
2: 他动作少，很简单，几个动作都好。
3: 他先不整官，他啪一个亮相出来了，让这观众一看，哦，这个霸王又高又魁梧又漂亮，啊，那个彩声啊，就到了这个时候，哗一声，那彩掌声起来了。
0: 70多年前，在北京延寿寺街一带。舞台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霸王，却只能一身道袍，手执拂尘，以超然世外的道士形象留影明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艺人而言，在故都沦陷的巨大耻辱前，除了这样的舞台吸引，也许真的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拿来维系他一生的清白，宣泄他深藏内心的国仇家恨。事实上，北平沦陷前的1936年底，已经移居上海4年的梅兰芳曾经短暂返京，与杨小楼再度合演过一次《霸王别姬》。整整14年的舞台合作中，这是杨梅二人最后一次同台亮相。虞姬离了霸王，虞姬不复为当初的虞姬，霸王又岂能为曾经的霸王？为此，梅兰芳力劝杨小楼随行南下，

0: 您现在不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变了色怎么办？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小楼坦然答道：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
1: 杨小楼就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岁数了，奔六十的人了，我还能活多少年？我就托病不演，我也能耗子死了。
0: 1938年2月，时年61岁的杨小楼赫然长逝。他以一个京剧艺人所能选择的独特方式，践行了自己生前许下的诺言。而当年的那出《霸王别姬》，则成为这位武生宗师留给世人的最后绝唱。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 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4: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3: 吉林游客楚奇：
5: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3: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正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击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

0: 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0: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2: 让你坐你就坐。
0: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0: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3: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0: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0: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0: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0: 嗯，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0: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0: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4: 这就对了，
0: 啊，这叫心理学。
4: 郭子，
1: 心理学？
0: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0: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0: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0: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喝点。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
6: 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6: 你，
7: 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7: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7: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7: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0: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8: 郭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8: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8: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8: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8: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8: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8: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8: 干嘛？
1: 坐这。
8: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8: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8: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8: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8: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8: 嗯。
1: 还有哪儿？
8: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8: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8: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8: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8: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8: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8: 你看好看吗？
1: 行。
8: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8: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8: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8: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8: 要看内心。
1: 对，
8: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8: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8: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8: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8: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8: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8: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8: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0: 郭子，
1: 哪个人？
0: 郭子
1: 呀，处长。
0: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0: 哎呦，哎，
1: 处长，
0: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0: 啊？
1: 坐。
0: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0: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0: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3: 国子，
0: 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0: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0: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国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0: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4: 来了。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4: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6: 烤地瓜。
7: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8: 谁呀？
7: 小花，不是大妈。哎，
8: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7: 哦，
8: 你是谁呀？
7: 我是那个我。
8: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7: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8: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7: 哎呀，小花呢？
8: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7: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8: 他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7: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

0: 你得了什么病啊？
1: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2: 这太好了。
1: 哎，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2: 啊，我等他。
1: 快修吧。
2: 修什么？
1: 煤气。
2: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2: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1: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2: 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3: 哦，奶奶。
2: 小花。
3: 奶奶，
1: 修你的。哦，
2: 好。
3: 奶奶开门。
1: 哎，小花。哎呀，爷爷好吗？
4: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4: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4: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
4: 哦，奶奶坐。
1: 哎，哎呀，小花啊，
4: 啊，
1: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4: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4: 啊！那我去洗手啊。
1: 嗯。哎，
4: 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4: 这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4: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2: 啊。
4: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4: 哦，
1: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4: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1: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4: 嗯，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2: 好好。哎呀，这么走。
4: 师傅。
2: 呀。哎呀。
4: 你没事吧？
2: 没事。
4: 啊，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4: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2: 嗯，
4: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2: 哎呀，我有点晕。
4: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4: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
2: 啊，
4: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2: 哎呀。哎呀，姑娘，
4: 啊，
2: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4: 啊，我山东的。
2: 哦，山东的。
4: 嗯，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2: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4: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4: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2: 啊，
4: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2: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4: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哎呀，
4: 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4: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
4: 哎，
2: 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4: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
4: 啊、
2: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4: 你少跟。

0: 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贪。
1: 你贪还不如我贪。
0: 我贪。
1: 那我贪吧。
0: 我贪。
1: 咱俩都不贪，小花。
0: 铁蛋，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1: 奶奶，
0: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行了，
0: 别吓着他。
1: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1: 好。
2: 哎呀，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

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近、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介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

0: 中心设为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林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3: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6: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几个朋友在一家私人的俱乐部里做运动，突然啊，放在一条长凳上的手机是响个不停啊。一个朋友就拿起了它，喂，
8: 啊，亲爱的，是我，你在哪儿呢？
7: 我在俱乐部呢。
4: 啊，太棒了，我就在离你这不远的商场里。那我看见一条非常漂亮的貂皮大衣，你过来帮我看看吧。
7: 哎，我不去了，我这有好多朋友。
4: 哎呀，亲爱的，那衣服特别漂亮。

0: 7000块，我想把它买了吧。
1: 嗯，行，买吧。
0: 哦，亲爱的，亲爱的，你真好！我刚经过一辆汽车店，看见一辆我特别喜欢的汽车，那我和他砍了半天的价，他愿意给我一个相当不错的价钱。再说，我们也要换车啦。
1: 那他说多少钱？
0: 哦，只有40万。
1: 嗯，40万啊。嗯，好吧，你买吧。
0: 哦，太棒了！那我还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那今天早晨我经过房地产代理商，发现去年我们看中的那栋别墅正在拍卖，你还记得吗，亲爱的？那栋带有游泳池、花园停车场。
1: 啊，对，
0: 你知道吗，亲爱的？但现在只要150万，这个价钱挺合理的。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啊，还得谈到140万，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0: 好了，没问题，没问题，亲爱的，谢谢你。那我过会儿来看你啊，我爱你。
1: 再见，这个朋友挂了电话之后，然后大声的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哎哎哎，有谁知道这只手机是谁的吗？”

0: 好这天下午，儿子突然对他妈妈说道：
1: 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里说了一句话，同学和老师都很感激我。
0: 妈妈问：你说了句什么话呀？小儿子说道：
1: 我跟同学和老师说，我要转学了。
2: 一个朋友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租金呢，低的是让人不敢相信，但是他还是住了进去。住进去之后啊，他就发现周围的人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而且还经常的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他非常的奇怪啊，终于有一天他拉住了看门的老头，想问个究竟。老头无奈的说：
3: 哎，在你们来之前呢，这里住了一对情人，他们关系吧一直很好，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是大吵了一夜，这闹得四邻不安，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的。而那个男的呢，在把房间重新装修过之后也消失了。邻居们曾经注意过那个男的，那总是在深夜粉刷墙壁，所以呢，他们都认为那个女孩是被那个男的杀了，然后把尸体砌到了墙里。
2: 这回到住处之后，他到处检查，最后坐在了床上，盯着对面墙壁上的一片可疑的水渍啊，是越看越像一个人的形状，而且他的姿势就好像挣扎着要出来。他毛骨悚然，赶快的蒙头大睡。这半夜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那两个情人在吵架，那个男的在愤怒之余用绳子勒死了那个女的，然后把她的尸体埋在了墙里。他看见那个女人眼睛中流出了鲜血，在墙上挣扎着大喊着：放我出去吧。他突然被吓醒了，实在忍耐不住，他就拿起了改锥去挖那面墙。终于他挖开了一个小洞，然后他看见了一只眼睛正在看着他。天哪，原来是真的。突然那只眼睛变成了嘴巴，然后开始说：
4: 隔壁的，你挖我家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话说在医院里头啊，这大夫给一老大爷开完药之后，再三的叮嘱这位老大爷。哦，大爷，您记好了啊，我给您开这药，黄的是治胃痛的，这红的呢是治肝的，白的是治心脏的，您得都弄清楚了，知道了吗？听到大夫的话，这老大爷坐在那儿有点为难了。
1: 小伙子，你说这话我是全听明白了，反正回去我也得把这些药全都吃了，可是您怎么保证我把这些药吃起之后，他们都自个儿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0: 话说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1: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0: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这时候汤姆打开门一看，只见那只蜗牛气急败坏地对汤姆说，
1: 你干嘛踢我
0: 啊？
2: 不够吗？
3: 唐僧被牛魔王绑架了，牛魔王说，快给孙悟空打电话让他送钱来。唐僧说，我打了，不在服务区。牛魔王急眼说，给猪八戒打。唐僧说，我已发短信了，估计这会儿正读呢。
0: 这五个学生是吸烟成瘾，一天啊，他们在厕所里面抽烟，被这个教导主任看到了。这个教导主任告诉了他的班主任，第二天这个班主任就找他们五个人谈话了。这老师先找了第一位同学，他问他，你吸烟吗？
4: 老师吸。
0: 吸？你很光荣吗？回家把你家长叫来。这个同学回家之后就被他家长是暴 K 了一顿呐。这个通过这一次，第一个学生就和另外四个人说，老师问你们吸烟吗，你们都别承认，都说不吸，这事儿我自己担了。一会儿这老师又找来了第二个同学，同样在问，你吸烟吗？
4: 老师我不吸。
0: 那吃根薯条吧。说着这老师就递过了一包薯条。这第二个学生啊，是很自然的伸出一个食指一个中指，夹住一根薯条就放在了嘴里。这时候老师说，不吸，不吸你这干嘛呢？回家把你家长叫来。这时候老师又叫来了第三个学生，他问他，吸烟吗？
1: 哎呀老师，我不吸。
0: 哦，不吸呀，那吃根薯条吧。
1: 哎呀，好。
0: 这时候第三个学生就小心翼翼地接过薯条，心中暗暗感激前面那两个学生。哎呀，不沾点番茄酱吗？
1: 行。
0: 这时候这个学生啊，一不留神把这个酱沾多了，便开始往这个碗里再掸。哎呀，就跟那个掸烟灰一样。这时候老师就说，你也不吸烟啊，这烟灰掸得很熟练啊，回家把你家长叫来吧。第四个学生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同样在问，吸烟吗？
4: 不吸。
0: 不吸啊，这个吃根薯条吧。
4: 行，谢谢老师。你那啥，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啊。
0: 那你不给你同学带根薯条吃啊？
4: 谢老师。
0: 说完了之后，这个第四位学生也是下意识的把这个薯条夹在了耳朵上。这时候老师又看出破绽了，他说，知道我该说什么了吧，还不回去把你家长叫来。这时候来了第五个学生，第五个学生老师问，吸烟吗？
1: 不吸。
0: 这时候这个学生就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薯条，刚转身要走的时候，这老师突然喊道，校长来了。只见这个第五个学生慌忙的把这个薯条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到了地上，使劲的踩呀。

0: 一天，一个教授在给他的学生们在上伦理课，他告诉他的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尴尬的事情。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们看见这个女孩子屁股上有土，你们应该很委婉地对他们说，姑娘，您的肩上有土。她就会下意识地从肩上往下看，然后她就看到了有土的地方。你们说这样是不是很委婉啊？下面你们也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1: 哎，教授，你那个领带的拉链开了。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2: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才65。”

0: 的停尸间里送来了三具尸体，奇怪的是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那里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三具奇怪的尸体的时候，不禁地问那送来的人啊，他们是为什么死的？为什么死了之后他们还在笑啊？那开车送尸体的人指着第一具尸体说，
1: 哎呦，这个可怜的家伙买彩票中了300万、高兴死了。
0: 那第二个是怎么死的？
1: 哎，这个倒霉的人家里的房子改建的时候挖出了一批古董，也笑死了。
0: 嗯，是该笑。那第三个人呢？
1: 他是被电劈死的。
0: 什么？电劈死的？那他怎么还会笑呢？
1: 哦，哎，他以为人家在给他拍照片呢。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万物有灵，生息与共。它以古老神秘的方式展现了海南宗教祭祀文化的独特魅力。它是生命与灵魂的洗礼，是后代表达自己对先辈们尊敬与怀念的一种方式，寄托着平安幸福、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碎石浮浪走村盟，竹篱到处歌且舞。海南明代进士王宏悔的这句诗，清晰地写明了当年海南祭祀活动的场面。海南斋戏诞生于明代，至今已有400年以上的历史，起源于海南民间的祭祀仪式，随着外地聚众逐渐传入。海南的祭祀仪式吸收其精华，结合本土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元素，逐渐演化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斋戏，类似于北方的傩戏。因而民间有北有傩戏，南有斋戏一说。在海南依然保留且传承着海南斋戏的地区当中，海口市尊坛镇是其中的代表，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拥有数家斋戏团。海南斋戏规模有大有小，小斋演唱1天至3天，大斋连续演唱5天至13天。不管大斋小斋，每场斋戏的演唱内容都绝不雷同。除了以规模区分之外，海南斋戏主要分为清斋和幽斋两种。清斋也叫吉斋，意在迎祥纳福求平安，剧目有平安朝、拜八仙、五子登科等。幽斋也叫白斋，多用于丧葬或悼念死者，伴奏音乐低沉、悠远、缓慢，与清斋的轻快、喜庆明显有别。剧目有《灵宝科》、《幽》。

过时便当。海南斋戏的唱腔主要以海南民间小调为主，演唱语言是海南话，一腔一调尽是乡音。海南斋戏与海南八音密不可分，其唱腔曲调以海南民间小调为主，演奏乐器基本就是海南八音，其音乐属于斋教科仪音乐。乡土俗戏海南斋戏，它既是斋也是戏，独具一格。据传它是孕育琼剧的土戏，是琼剧的老祖母。海南斋戏是民俗活动的产物，观赏性强，融汇了海南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戏曲、音乐、杂技、工艺等艺术元素，成为保存海南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神秘的海南斋戏是华夏民俗的海岛唱本，记录海南岛原生态宗教文化的文明碎片，唱出海南岛先民的心路历程，隐含海南岛文化元素与人文符号。海南斋戏以戏的方式寄托对先人的尊敬与怀念，展现了海南宗教祭祀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在中国，中秋节是一个团圆隆重的大节，虽然它的传统内容已经渐渐淡化，但娱乐、节日饮食等活动还相当活跃。每年农历8月15恰值三秋之半，所以叫中秋。据说这个夜晚月亮最大最圆也最亮，每到此时，人们难免会发思古之幽情，不自觉地和着古人的节拍来回味今生的人间冷暖。从古至今，中秋之夜饮宴赏月的习俗一直绵延不绝。据说这一天回娘家的媳妇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返回夫家，以喻团圆吉庆之意。今天在香港过了中秋，幸有未尽，还要在16夜晚再狂欢一次，名为追月。汉朝时立秋之日要敬老养老，晋时已有中秋赏月，直到唐代赏月之风才大兴，人们才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起来，使这一天充满了浪漫迷幻的色彩。到了北宋的中秋，中国人开始把食品和月亮完美的对应起来，所谓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的月饼就应时而生了。总之，古人在这一天要做很多事情，除了讲神话故事，还要忙着拜月和祭祀土地，甚至求神问卜、送瓜祝子。当然这一天孩子们是最快乐的，除了大嚼月饼、偷吃贡果，还斗蟋蟀、玩蝈蝈，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到后来，很多物件都和这个节日有关而流传下来，比如月饼、月饼模子、兔爷、蟋蟀罐、蝈蝈龙等等。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秋节的一轮满月最容易激发诗人的灵感和想象，所以从古至今，许多美妙的诗句早已融入这个节俗，印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在众多的诗词作者中，有一位离中国人的心最近。

他的词句最能戳中中国人的心，他就是苏东坡。每当中秋来临，他就如同秋月一般化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涌出这个民族的情感底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的最大特征是将人与自然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天上，又回应到人间。中秋节时正当农业丰收的季节，月饼和瓜果既是祭神的媒介，也是庆祝丰收美好心情的具体象征。人们在追求花好月圆的同时，也加固了亲情纽带，传递着孝养长辈这一东方文明的主题。因此用今天的话说，这一传统节日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中秋节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声中，曼妙的身姿切入天边，就如奔腾的生命运动。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自古以来人们用舞蹈表达人畜平安、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这个心愿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跨越千年，成为另一种美好的邂逅。大山深处，海南岛最古老的先民黎族在这里定居。黎族共同语，流传于海南五指山腹地的黎族起方言地区。每当迁入新宅，黎族同胞就会敲起锣鼓，全村男女老少跳起共同舞，庆祝新宅建成，祈愿全村平安兴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跳共同舞的习俗。该习俗一代代延续下来，在黎族和睦之地区广为流传。在五指山市毛阳镇毛站村委会方满村有完整的传承。黎族共同舞，粗犷古朴，又名团结舞、跳锣舞，充分体现和睦之地区人们团结友爱、共同娱乐的喜悦心情，深受黎族地区人们的喜爱。黎族共同舞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两种乐器，通过共同节奏的配合敲击，奏出简单有旋律的舞蹈音乐。众人按照男女分为两组，随着鼓点和锣声从锣鼓的两侧慢慢走来，逐渐形成似半圆的队形，伴随着锣鼓的节奏点翩翩起舞。而后锣鼓声越发激烈，男子与女子加快了脚步，改变队形队列，最终形成圆形。男子在外，女子在内，寓意男主外，女主内。共同舞的女舞者，锣鼓奏起，左右脚交替上前，舞姿是典型的弓形三道弯。它源于黎族人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共同舞的男舞者动作粗犷豪迈，伴随着锣鼓声奏起，左右脚交替向前微弓，左右手向上挥舞。共同舞中有用橘子叶洒圣水的情节，黎族把橘子叶视为吉利的象征，把清水视为洁白神圣的象征，用橘子叶向大家洒圣水，表示为群众送吉利幸福。黎族共同舞的伴奏多以一个曲调为基础做多次反复演奏，一般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较为规整，因此舞蹈节奏趋于平均，动作起伏不大，或轻快活泼，或舒缓细腻，或粗犷豪放。舞蹈在锣鼓的反复敲击中变换动作和跳法，或重复动作，加深人们对舞蹈的印象。黎族共同舞的基本特点是舞蹈动作粗犷豪迈，简单易。

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传西人自幼时便跟随长辈学习，传承弘扬祖辈的精髓，这种薪火相传的模式让临族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

0: 以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

0: 讯科教资讯。
1: 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外围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种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作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

近日，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公司携手友好区第三小学，在友好蓝莓基地开展“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校企共建”研学实践活动。80多名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探访本土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本次研学活动以本土生态产业资源为依托，打造实景实践育人课堂。活动现场，基地讲解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阳光温室展厅、零能耗大棚采摘园区，细致讲解友好区蓝莓产业的发展历程、现代化培育技术以及生态产业发展优势，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研学过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生们在体验传统手工的过程中，亲手制作木质工艺品，观看励志短视频《一块石头》，并积极参与趣味素质拓展活动，在轻松的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积累知识，磨练意志，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与进步。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2度，零度伊春掀起青少年研学热潮。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事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5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的青少年们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让课本中美丽的小兴安岭从文字变成实景。

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柴的岁月图景。同学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生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现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备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10000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沃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是，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岩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奇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之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山野观察、自然拓印，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

育人，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22度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公正无私。
1: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侦查断案典故，展现了官员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形象，以及他们在处理案件中的智慧和谋略。而其中最让百姓们举手称快的，便是那些普通百姓受到官员权贵欺压，最终呢通过司法程序惩恶扬善的案例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在案件中啊，这个权益受到

0: 害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皇帝，那这个案子会怎么处理呢？《旧唐书》里记载，有人献给德宗皇帝一批非常珍贵的玉石，德宗非常喜欢，他就准备让宫里的工匠把这些玉石串在一起制成一条腰带。可没想到的是，负责的工匠刚刚拿到这批玉石就失手摔碎一块。那个工匠知道这是德宗最珍爱的东西他就不敢声张，自己呢偷偷去市场选了一块很相似的玉石想代替。这个德宗皇帝还可能真的对这些珍贵的珠宝有鉴赏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腰带做好之后拿给他时，他一眼就发现有一块玉跟别的不太一样，他就问那个工匠，这一块怎么和别的不太一样啊？工匠不敢隐瞒，就说出了实情。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古装的影视作品中，这案子可能就以工匠之死迅速告终。但是呢，在真实世界，尤其是在开明包容的唐朝，故事的走向一般都出乎意料。果然德宗的这个诏令下到中书省时，宰相柳浑就站出来反对了。他就对德宗说，陛下，你如果当场直接处死这个工匠，那我就不过问了。可是你现在把这个旨意下到中书省了，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依法办事啊？咱们是不是要先审议这个案情再做处理呢？而且话又说过来，即使你要杀人，现在是春天，咱们这个法律规定杀人也得等秋天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人认为春天万物萌发，不能杀人，死刑必须要到秋天才能执行。这德宗一听相当的郁闷，因为柳浑说的仿佛很有道理他就问柳浑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吧？柳浑非常干脆地回答，那就依法办案。他呢召集了一批官员，把工匠的行为与唐律疏议里逐条进行对照研究，最后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罪名，叫误伤剩余器符。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小心损坏了御用的车马用具服饰罪。最后怎么处理的那名工匠呢？就是按照律法被施以杖刑，也就是那个工匠最终挨了几棍。现在我们研究刑法学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犯罪行为要认定他的罪名呢，包括对应的刑罚等等，都只能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开展。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发现，无论是宰相柳浑还是德宗皇帝李阔，他们心中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朴素的罪刑法定的意识。也就是说，哪些行为是犯罪，有哪些类型的犯罪，对应的刑罚又是什么，并不是一味的听从皇帝的旨意，而是必须要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看来古人无论从司法理念的规范性，还是立法技术的科学性，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们的国家魏国和赵国订立了友好盟约。为了使盟约更有效，两国之间决定交换人质做担保。因此魏王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人质。为了儿子的安全，魏王决定派大臣庞公陪同儿子前往赵国。庞公是魏国一个很有才能的大臣，在朝廷中有一些和他作对的官僚，所以他非常担心自己离开魏王以后，有人会趁机陷害他。于是临行之前，他对魏王说：
1: 大王，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0: 魏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1: 我不相信，老虎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来呢？
0: 庞公又问：
1: 如果有两个人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0: 魏王回答：
1: 如果有两个人都这么说，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
0: 庞公无奈地又问：
1: 如果有三个人都来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0: 魏王迟疑一会儿回答说：
1: 如果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只好相信了。
0: 听魏王这样回答，庞公就更担心了。他叹了一声说道：
1: 大王，您想，老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三个人都这么说，大王，您就认为大街上真有老虎了。邯郸离我们魏国的都城大梁，比王宫离大街远得多，而且背后议论我的人可能还不止三个。
0: 魏王听懂了庞公的意思，就点点头说：
1: 你的心思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去吧，我不会因为听到一些人说你坏话就怀疑你的忠心的。
0: 就这样，庞公陪同魏王的儿子去了邯郸。庞公走后不多久，果然有很多人对魏王说起了庞公的坏话。起初魏王总是为庞公辩解，指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忠臣。可悲的是，当庞公的政敌三番五次对魏王说庞公的坏话时，魏王居然真的相信了。后来庞公从赵国回到魏国以后，魏王就一直不许庞公再去拜见他。在陪同魏王之子前往赵国做人质之前，庞公巧用三个人谎报集市里有老虎的问题，对魏王表达自己此行的忧虑，暗示魏王千万不要听信小人谗言，怀疑自己的忠诚。可惜魏王最终还是重蹈了三人成虎的覆辙，对那些奸臣反复之言信以为真。从这种意义上讲，魏王可真是一个不明辨事理的昏君。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引以为戒，对人对事不能以为多数人说的就可以轻信，而要多方面进行考察，并以事实为依据，做出正确的判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

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不明义钱。西汉时期，汉文帝有个宠臣名叫邓通，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受宠是因为他只要能让汉文帝高兴，什么事都愿意干。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汉文帝就让他给邓通算上一命。那位算命先生仔细观察了邓通一会儿，就说：“
1: 以后他会穷得饿死。”
0: 汉文帝听了觉得好笑，说：“
1: 呵，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让他很富，他怎么会受穷饿死呢？一定是算错了。”
0: 算命先生说：“
1: 我算的是这样，是否应验只有等到以后才会知道。”
0: 当时因为邓通深得汉文帝喜爱，得到很多的赏赐，已有很多的钱财。后来汉文帝又下命令把蜀郡盐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邓通自己私人铸钱。邓通更是发了大财，简直是富得流油。他铸的邓氏钱在全国流通，普天之下可以说除了皇帝，没有人比他更富有了。汉文帝曾经生疮化脓，邓通就用嘴多次为汉文帝吸出脓疮里的脓液。太子入宫来问汉文帝的病情，文帝就让太子也为自己吸脓。太子不敢不吸，但脸色很难看。后来太子知道了邓通常为汉文帝吸脓的事，非常惭愧，由此对邓通怨恨得要死，心想：等我当了皇帝，一定要好好收拾他。汉文帝死后，太子即位当了皇帝，他就是汉景帝。景帝很快就免去了邓通的官职。邓通赋闲在家没多久，就有人告状说他违规把铜偷运到外界铸钱。官吏一拷问，果有其事，就这样定案了。于是景帝便把邓通的所有财产充公，邓通的家产全都没有了，还欠了很多债。景帝的姐姐赐给邓通一些钱，官吏也一律没收了，连头上一根簪子都不剩。最后邓通真的穷得没有一文钱，即使在别人家里，一直到死去。其实邓通的罪过无外乎就是无功受禄，意外得宠于汉文帝。邓通给自己的恩人汉文帝吸疮的行为，不仅不是拿人格做交易，反而算是知恩图报。错就错在邓通生活在那种生杀予夺、大权独揽于一人的皇帝时代，才使得邓通遭太子记恨。对邓通有知遇之恩的文帝一死，他就成为案板上的鱼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权之下的臣民好比覆巢之卵，随时都会有破灭的可能。至于对算命先生之预言打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

0: 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
2: 幸会，
3: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话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
1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滚动部署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731部队原队员证实日军曾在中国埋藏毒气弹。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8月11号，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新华社消息，水利部12号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8月12号至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齐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

0: 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上午10:30许，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16:58，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国航 C919 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12架，先后开通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香港、重庆等10余条航线。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新华社消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这份证言是陈列馆2016年赴日取证时采集的，受访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他在视频中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参军前曾帮医生打下手，并在夜间商业学校就读。他还原了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比如入伍初期接受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带盖的玻璃培养皿配置培养基，然后涂抹菌种，再将其置入恒温箱，孵育至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之后在负责野鼠饲养管理期间，古奇等需记录雌雄野鼠产崽数与死亡数，他经常带着铁锹深入野外壕沟挖洞抓捕野鼠。尤为重要的是，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那并不是细菌，而是毒气，毒气部队是存在的，设立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

0: 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克里夫·科尔曼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天13时35分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撞到任何建筑物。胡德堡基地官员证实了上述消息。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11号在红海袭击一艘商船，造成3名8公民死亡，另有1名8公民受伤。声明说，巴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袭击，此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和商业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达尔在声明中还表示，巴方正与沙特阿拉伯相关部门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联系，以查明事件详情。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津巴布韦先驱报的报道说，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3: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3: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啊……我干！
1: 妈，你吓死我了！
3: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3: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3: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3: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Ha ha ha ha ha ha.

0: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0: 嗯。
1: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0: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哦。
0: 第二回吧，又搓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0: 你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
1: 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0: 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啊、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1: 哪个人？
3: 郭子
1: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3: 哎呦，
1: 哎呀，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3: 啊，
1: 坐，
3: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3: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3: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待会儿，下来，我一直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3: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3: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
5: 我不认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5: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5: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5: 上来上来，
6: 来啦。
7: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6: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7: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6: 没错，
5: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8: 烤地瓜。
9: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0: 谁呀？
9: 小花，不是大妈。
10: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9: 我是那个，我。哦，
10: 你是修煤气的吧？
9: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0: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哎
9: 呀，小花呢？
10: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9: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10: 他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
10: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9: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0: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9: 这太好了。哎，
10: 怎么说话呢？
9: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0: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9: 我等他。
10: 快修吧。
9: 修什么？
10: 煤气。
9: 谁煤气了？
10: 煤气，煤气啦。
9: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9: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0: 在那儿呢。
9: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10: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11: 哦，奶奶，
9: 小花，
11: 奶奶，
10: 修你的。哎，
9: 好，
11: 奶奶开门。哎。
10: 小花儿，
11: 哎，哎
10: 呀，爷爷好吗？
11: 好着呢。
1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11: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0: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11: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0: 修煤气的。哦，
11: 奶奶坐。哎，
10: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11: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11: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9: 那这怎么关？
11: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0: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2: 哦。不是，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1: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2: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1: 我知道了，
2: 好好修啊。哎，
0: 好好。哎呀，这么早。
1: 师傅。
0: 哎呀。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1: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1: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1: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0: 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1: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1: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1: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
1: 啊、
0: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修了
0: 那我修修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1: 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吧。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
2: 哎呀，住手！
0: 我不住手
2: 啊！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0: 不是、啊、那个。
2: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不是，
1: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2: 你可得说实话啊！
1: 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

0: 我了。
1: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行了，
1: 别吓着他。
2: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1: 来，快坐。
3: 哎呀，
0: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2: 行。
0: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奶奶。
1: 奶奶。
2: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啥呀？
2: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部。

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4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4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4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2优1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

0: 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请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7: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8: 之前咱说了，旅途中的秦始皇因为一路劳累，再加上被方士徐福的一去不归气的，不久就一命呜呼了。丞相李斯认为啊，秦始皇死在外边，怕朱公子闹事，天下突然生变，因此呢便密不发丧，封锁了消息，叫人把秦始皇的棺木放在这个温凉车上，由秦始皇生前宠信的宦官来陪衬，其他人呢一律不许靠近，像平常一样给秦始皇送吃送喝，百官奏事也跟往常一样。这些个奏章宦官从温凉车中传秦始皇的意思，因此众多人中只有胡亥、赵高以及受宠的宦官这几个人知道皇上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突发的变故啊，给了赵高一个复仇的大好机会，他心中盘算自己今后的前程和处境，始皇帝在世的时候格外尊宠蒙氏兄弟，哥哥蒙恬在外为将独当一面，弟弟蒙毅在内廷经常参与要事的谋划，兄弟两个人对秦始皇那是忠诚不二。赵高深知扶苏殿下很有才干，又有蒙恬、蒙毅这两兄弟和其他的功臣来拥戴，倘若要是扶苏登上了皇位，自己的复仇计划就永远不能实现。

相反，这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和法律，一旦他要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思来想去，决定冒险扣留始皇帝的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实现推翻秦王朝的计划。赵高没有把通知扶苏殿下回京的诏书啊发出去，而是先对胡亥说，皇上已经驾崩，没有留下分封诸公子的诏令，而唯独给公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一到咸阳他马上就会当皇帝，而您呢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这将如何是好呢？胡亥不过是个花花公子，并没有什么主意，他满脸沮丧，无奈地说，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我听说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王，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父皇去世了，没有分封各位皇子是有他想法和道理的，作为儿子的自应遵守，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赵高立刻说，话不能这么说呀，眼下的情形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朱公子及盟氏兄弟都不在身边，如今天下生死存亡的大权全在你我和丞相李斯的手里攥着，希望你早做打算，你应该懂得使别人臣服于自己和自己臣服于别人，治人和受制于人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赵高的这一番话说得明明白白，使胡亥大为吃惊啊，他说，那废掉兄长而自立是不仁义，不遵守父皇的诏令是不孝，天下人是不会服气的。赵高听了胡亥这番言论，对他说，你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我听说商汤革命，周武伐纣，虽然都杀了他们的君主，但是天下人都称颂这是正义之举，不说他们不忠，魏国的国君杀掉了他的父亲而自立，而魏国人呢都称颂他有道德，就连孔子也为他书上一笔，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不孝的行为。由此看来，凡是干大事的都不能够拘泥于小节，有大德行的人呢就不计较一些小的过失和责备，如果光顾虑小节而忘掉大事，将来一定会有祸患，所以希望你仔细考虑权衡一下，大胆的采取行动吧。赵高引经据典，旁证博引，打消了胡亥尚存的一点良心呐。他说，看来也只好这么办了，但是现在父皇刚刚去世，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有公布，丧事还没有办，怎么好和丞相商量这种事情呢？赵高见胡亥同意了，大事已经成功了一半，至于是李斯的为人呢，他是很了解的，自信能够说服李斯，便说，丞相李斯那里我去说服，公子就不必操心了。赵高见了李斯之后，对李斯说，皇上赐给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现都攥在胡亥的手里，皇上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再活转过来，要定谁是太子就凭你我两人的嘴往哪边歪歪了，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丞相李斯闻听大惊失色呀，他斥责赵高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乱政的话呢？定谁为太子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做人臣的所应当议论的。赵高说，丞相您且不要急，请您自己估量一下，论才能您比得上蒙恬吗？论功劳您高得过蒙恬吗？论谋略您胜得过蒙恬吗？论人心无怨。

手放到船上，就把船压沉了。这何太监扶不起来呀。我们呢，准备过永济区，通过运河往你们那边运。但是呢，一时半会儿船只还凑不齐，我们现在正紧张的从附近那渔民家里头啊征集船只呢。哎，征集完了，估摸着也就这一两天了，我们就把这粮草给送过去，让总百亏不要建议。这有什么谎话呀？啊，你看，你亲眼所见呢。哎，再给你点，又塞点红包。哎，好好，哎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特使又回来了，见到云化及这么一说，人家确实啊，粮草已然凑齐了，现在正准备船只呢。船只凑不齐，船只也就这几天了，凑齐了就给咱运了。啊，云化及一琢磨也对呀，这没有船怎么过河呀？咱这里有的是船呢。当年咱们过这永济渠的时候，咱把附近这百姓船全给搜来了，所以船在咱这呢，怪不得他凑不起船呢。这么着，你明天呢再去问一问，看看西魏王可不可以让咱们派船过去，咱帮他拉粮。你去问问。哎，那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去行不行？可以，休息一夜，哈哈哈。等到第二天一早，这特使啊又出使魏国，这一出使就一天呢。等他再回来，总百魁，哎，魏王说了，马上就凑齐了，这船马上凑齐了，也就是不是明天就后天，凑齐船就发过来。说咱们如果把船派过来，其实啊这时间也不省，而且劳师动众的，这不还得吃饭吗？所以西魏王啊，让总百魁咱再等一两天，如果实在那边船呢凑不齐，再说动咱的船，我看也差不多了。行啊，咱的粮草还能吃几天呢，还能吃几天呢，凑合着还够吃两天呢。好，再等一天，这一天李密如果再不派船来，咱就派船去。哎，好。铜山李密迎战，西魏王高兴了，跟着群将喝酒啊。各位看见没，宇文化及何其蠢也，没想到啊现在变成老糊涂了。寡人这计谋，这还叫计谋吗？这不是小儿科的手段吗？没想到把他给糊弄住了。众位将领告诉士卒，大家饱饱的吃饭啊，估计就在这几天呢，宇文化及那边就得绝粮啊，一旦绝粮，军心涣散，咱们呢就得马上对他们发动雷霆一击，毕其功于一役。是，这众将啊心中也高兴啊。如果这个事态真的按李密所想的发展，宇文化及还真就坏了，马上绝粮了。但问题是，就在今天晚上这关键时刻，宇文化及大营来了一个人呢，要求见宇文化及，口口声声说我是西魏王的心腹，我要投奔总百魁，有重要机密要告知总百魁。哦，宇文化及听，有打西魏国跑来的。哎呀，我现在跟西魏国和解了，我们是友好友好，打打的呀。啊，那从他那里跑来的人，我能收纳吗？哎呀，宇文智机心说话呀，大哥，你老糊涂了。我总觉得呀，这两天就不对劲儿，这是不是李密给咱们打马虎眼呢？啊，那既然从人家那跑来人了，你怎么能不见呢？赶紧的觐见大哥。哎，甭管怎么地，咱见见此人呢。如果说李密明后天把粮草给咱们送来，证明李密呀确实跟咱和解，咱呢把这人再押送回去，那李密还不得知咱情感咱的恩吗？咱们双方关系不就更铁了吗？那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机密对咱们有利，咱们也不能不听啊。

0: 这个见一面总归是有好处的呀，他没坏处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叫他进来吧。你们都散了，怎么的？把这满营众将啊全打发散了，觉得这里面万一有机密呢？哎，别那么多人知道，就留下叶归天、屠下葬，他们一左一右保卫宇文化及。时间不大，有人由打外面是带进一人呐。这人一瘸一拐的，怎么看他意思呀？身上有点伤，还没好利索呢。来到了宇文化及案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总百魁，总百魁，小将投奔总百魁来了。宇文化及按着条案，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这位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哎，这人呢，摁着地，咬着牙，站起身来。哎呀，看这意思呀，还挺痛苦。宗百奎，哦，宇文化一瞅，还确实是一条大汉呢。啊，眼睛倍儿亮啊，一身肌肉，一看那意思呀，这人那也是个英雄啊。你贵姓啊？在下呀。别人都称之为黑社，黑社，哦，宇文化及说：“我好像听说过，原来一个黑社，一个白社，是不是你们的啊？不错，白社是我兄弟，黑社正是我。哦，原来据说你们就是这淮河一带的那么一小股势力，后来投奔西魏王了，是不是这样啊？”一点不假呀，那你今天晚间为何又来到我这里？口口声声说要投奔于我，怎么回事啊？你为何背叛西魏王啊？总百魁呀，西魏王李密，外君子内小人呐，屠戮大臣，残暴无情呐！我跟我兄弟白蛇为他卖命。我那兄弟白蛇死在叛军手中，他不但不给我们撑腰做主，反倒是把罪过推在我头上，把我胖揍一顿。我对那李密恨之入骨啊，就是没机会来投奔总百魁呀。今天正逢李密宴饮众将，得意忘形之时，我抽冷子这才跑出来呀。要有机密告知总百魁，什么机密？总百魁啊，您上当了，上当了，上什么当了？哎呀，总百魁呀，那李密呀，根本不会与您和解呀，他哪会转粮送给您呢？他这是缓兵之计呀，就想让您呢自己把粮草吃尽，然后对您发起总攻啊。刚才喝酒之时，已然把这层意思告诉众将了。他们就准备再过2天就对您动手啊！宇文化及一听，好像凉水泼头一般。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呀！您被他给忽悠了宇文化及大叫一声：“李元帅！”你害我好苦啊！马上吩咐三军整顿，明日渡过永济渠，与那李密决一死战，铜山决战，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老贼宇文化及中了西魏王李密不太高明的计策，不太高明啊！你像这种计策，谁人能中啊？也就是宇文化及呀、啊，现在头脑都不清楚了，也是他的贪婪本性所致啊！怎么就想着人家能够转粮草给自己吃啊？这不痴心妄想吗？结果呢，把自己的余粮哎一点不剩，全给吃了，也不错呀。那手下将卒饱饱的吃了几天饭，眼瞅着要绝粮了。如果说呀，李密这个计策再不被戳破的话，再能够往后拖那么两天的话，哎，宇文化及这边军心必然动摇啊。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密那边出了叛徒了，那个被李密揍了一顿的黑社偷偷的来投宇文化及来了，把事情真相给宇文化及一说啊，可把宇文化及气坏了，要不是七老八十蹦不起来了，这宇文化及啊就得跳高骂街呀，他这屋顶子都挡不住他呀，给他气坏了，也心疼坏了，我的那么多粮草。但随即宇文化及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马上要绝粮了，明天这粮食都不够吃了，哎呀，再拖两天那我就完了，这怎么办呢？喂，哎，爸爸爸，宇文化及跺了三脚啊，拿手光就拍到帅案之上了，心说我再打黎阳仓打不了了，我一打黎阳仓，李密还得在我背后给我下刀子呀，这样一来一拖，我现在没粮草了，人心就得散呢、啊、嘿，我趁着现在大家刚吃饱，这肚里头还有点底儿，还有战斗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推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李玄岁呀，你不让我好活呀，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好死。传令下去，明日全部大军给我渡过永济区，向李密所在的铜山发起总进攻，必奇功于一役，把这位李密给我挫骨扬灰，碎尸万段。宇文化及真急了，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下了好几道命令，将近20万大军呢，那分散在各地，给各地的领头将军发过去命令，命令他们今夜晚间将你们部队移住到某地，明日何时由打此地向某地发起进攻，你们移住到什么地方，明日何时由打这个地方向某地发起进攻，你各自做了安排呀、啊，要几路大军齐头并进，明天与李密进行总决战。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铜山决战呢、啊。一下子孤注一掷了，把宝全压上去了。怎么呢？不押宝也不行了。宇文化及先说话，李密呀、啊，我要跟你硬拼，你那瓦岗军是不是我的萧国禁卫的对手啊？啊，如果我把你打垮了，那你所带的粮草辎重，我还能够吃几天呢？趁着士气正旺，我干脆攻下瓦岗寨，我把你瓦岗山拿了，然后再往西推进，直奔你金庸城啊！苍城我不要了，我看苍城管不管你。如果苍城管，只要一出苍城，我马上打那徐茂公；苍城不管，我就直接攻你。明天这一仗，我怎么也得把你打零散了。给我转呗，是各就各位呀、啊，将近20万大军全部动起来了。这在中原战场上，不能说前所未有呗，不能说空前呗，那也历史罕见呢。宇文化及眼珠子也是红了，吩咐一声：“给我顶盔挂甲。”我也一身戎装，我也拼了。给宇文化及啊，也穿上一身软甲。怎么的？穿硬甲不行，太沉了。这70多岁人了，根本抬不起来呀。给他穿点软甲吧。那黑社呢？黑社说：“总百魁，我愿投靠于你。”嗯，给你一个将军做做。然后呢，命令骑着将军给我砍起来。就看在你眼皮底下，怎么的？刚刚投诚过来的，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但是黑社呀，也千恩万谢呀，多谢宗百魁，多谢宗百魁，这下有靠山了。这黑社也是，你离开李密了，你投奔谁不行啊？你投奔宇文化及，眼瞅着这位也强弓之末了，你投奔他，那哪有前途了？要么说这人呢，眼光就短浅呢。哎，人家宇文化及还真就把他给收了，把这黑社乐的呀屁颠屁颠的，然后也骑上马，穿上盔甲，拿起武器，我也参加战斗，我非得手刃李密不可。这宇文化及呀、啊、一晚上没睡觉啊，你别看70多了，哎，倍儿精神，尤其啊把自己两个大护卫就那夜归天屠下葬，摆摆手让他们靠近自己，耳语了一番，回头在战场上真的混战起来，你们两位不要管我，知道你们两位的目标是谁吗？这俩人一摇头，废物笨蛋，你们俩人的目标就是那西魏王李密，找到李密，将其处死，把他人头一挑，瓦岗西魏军不战自溃，明白吗？你们就是斩首行动，上一次去苍城去杀徐茂公，尔等就没有完工啊。这一次我希望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也得把李密人头砍掉，我身边有的是护卫，我的安全你们不必担心，打起仗来其他事务也不必管，直接带领敢死队寻找李密。嗯，这两位啊一拱手，那意思明白。屠下葬啊还专门的这两日又打造了新的紫金三环呢。叶归天把两把屠刀也打好了，那不能说就那一把呀，就那一件兵器，人家也有备用的，这俩人呢就准备好了。宇文化及的部队准备了一夜呀，到了黎明，宇文化及吩咐把所有粮食全煮了，甭管20%多少了，全部拿出来，怎么让大家呢得好好的吃一顿早上饭，那意思吃完早上饭呢，下一顿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了，先保障这一顿有力气。哎呀，士卒高兴了，反正是吃个饱当个饱子鬼。

你当饿死鬼强啊！呱呱呱呱，饱餐战饭的。刚刚天亮，宇文化及吩咐炮响三声，向铜山进发。啊，咚咚咚咚，哒哒哒。20万大军齐动，就这个阵仗啊，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啊！永济渠对面铜山上的李密能不知道吗？这么大阵仗，人家李密这边探马兰旗伺候刘兴那多的是啊，早就在昨天晚上告知李密了，说宇文化及部有异动。李密说有异动，有什么异动？好像所有的军队都在做调动呢、啊。严阵以待，看那意思，马上要发生大的阵仗了。李密吃一惊啊，这跟谁呀、啊？啊，要打仗，那除非跟我，还能跟别人吗？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跟我打仗啊？他不得等待我的粮食吗？哎，这是为何呀？李密还不清楚呢，但是李密不敢怠慢呢。那万一真的是攻向自己，那还了得呀？李密马上吩咐擂鼓巨匠，把所有将军全给我叫来。怎么呢？分配工作呀。万一宇文化及真的向我们攻来，我们得做好准备呀。啊，咚咚咚咚咚，一擂鼓，一巨匠，一点卯，发现黑社不在了。李密就问黑社何在，黑社没答应。一卯不在，二卯不在，点了三卯仍然不在。误三卯者军法处置，这还了得呀？去到黑社营帐，把他给我颠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是病了还怎么地了？还昨天晚上喝酒喝大了？给我叫过来。派人呢到黑社营帐中一找，黑社踪迹不见。哟，李密当时心头一咯噔啊，马上吩咐给我寻找黑社。满营这么一转悠，一找没见黑社。哎呀，李密一拍巴掌，完了，嘿嘿，看来这个黑社肯定有异心了。难道说宇文化及一动跟他有关系吗？他出卖我了，把我的计谋告知宇文化及了吗？哎呀，这些江湖渣子真是可杀不可留。李密也一生气，当众把这句话扔出来了，这些是江湖渣子呀。一说这话，这满营众将好多是江湖人呢。你别忘了，当年李密刚当魏王，那好多的骑队伍前来投奔李密，那些人很多都是绿林草寇啊，还有一些贫苦老百姓，还不是因为李密是世家大族，又礼贤下士，还没有瞧不起我等，所以这些人呢才纷纷相投啊。怎么现在一听李密把我们都看成绿林渣子呀？哦，合着在这位大贵族心目当中，我们永远是渣子呀。本来李密最近的一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让这人心中已存芥蒂呀。尤其是李密杀掉了翟让，让这绿林人士对李密就产生怀疑了。今天敢杀翟让，明天能不能杀我们呢？在家李密对黑社白社的态度啊，自己一生气就迁怒于他人，再加上李密对那淮河四鬼的态度，自己一旦有问题了，赶紧的甩锅给别人，让众人这心里头的画魂啊，就这个主公啊，到底是何种人性啊？过去那越王勾践，我们听说书先生都说了，说这个君王啊，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在患难的时候，哎呦，

0: 跟文种、跟范蠡、跟这些人亲如一人呢、啊，能够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这才能够卧薪尝胆，最终打败吴国呀。但是这个人呢，不能共富贵，一旦富贵了，就开始疑心这个，疑心那个，最后啊，把最大的功臣文种都给杀了呀。范蠡看透这一点，范蠡跑了，这范蠡的聪明。但现在看这李密还不如勾践呢，人家勾践好歹可以共患难呢，患难时刻，人家勾践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多大的耻辱，人家都自己吞呢，人家没说给这文种、给这范蠡甩锅呀，哎，没说迁怒于这两个人呢，啊，可这李密呢，现在天下没统一呢。我们四面是敌呀，可以说是处处有危机呀。但就这时，这李密呀、啊，都敢对自己的队友下手，甚至说呢，都敢对自己的心腹人甩锅呀。哎呀，这种主公，你说保了，他未来富贵了，他能让你跟他共富贵吗？患难都不能共，何况富贵乎？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对李密都心怀不满了。这种负面情绪啊，不光是在场的将领们，整个西魏国的军士心中也是如此。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好多军卒都知道了，你又琢磨琢磨吧。那黑社对李密有怨言，能不给自己手下人说吗？能不嘟囔吗？能不唠叨埋怨吗？这么一埋怨，他再走了，手下这些人呢，就开始互相传了。知道为什么黑社跑了吗？嘿，还不是西魏王给逼的，是这么回事。这真的呀，给打坏了都。不但是身体上受到损害了，主要是这里呀、啊。这心呢跟饺子馅儿似的都碎了都。我听说了淮河四鬼多给他卖命啊，结果呢翻脸不认人呢，最后一剑把人家庞三给宰了呀。有这么干事的吗？可不是吗？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真不如原来的混世魔王。当然了，哪能如同程咬金呢？下面议论纷纷呢、啊、当然李密现在对这种情况啊还没有把握呢。为什么呢？一个李密没有深入群众，没有说呀到这军营当中溜达溜达转悠转悠，跟士卒们谈谈心啊，嘘寒问暖，没有。李密呀、啊、高高在上了，不跟原来似的礼贤下士了，总觉得自己既然做了君主，那就得有一个君主的模样，我呢就得把这个架子端起来，不然的话哪有君主的威严了？哎，这手下事儿啊，交给李玄英吧。啊，你经常的替朕到各个军营当中转悠转悠啊，看一看士卒们都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汇报给朕，咱们呢想办法解决，想办法满足。
1: 是，
0: 李玄英答得好，他哪有时间下去了？李玄英。那才是一个爱躺在温柔乡里享受的人呢。过去是个走江湖打板算卦的老道，现在一下子成为西魏国的头几号人物了，牛了！他下去，他才不下去的。更何况这两天官职被撸了，他心里也有怨言呢。嗨，下面有什么消息，我也不告诉你，爱咋咋地。他有这么一个心态。那李密现在呢，就跟聋子瞎子差不多少，对手下将士们的心理基本上一点不清楚。他还觉得挺好，现在我们士气正高，宇文化及中了我的计了，何其愚也！我们肯定啊，士气正旺的时候，这时听说黑社没了，李密心知不好啊，但是呢。心说话，这个计谋啊， 本来也没打算满几天的啊。

0: 早一天晚一天，迟早一天，这宇文化及得缓过味儿来呀，缓过味儿来，恼羞成怒，就得与我决一死战，这也不足为怪。只要我这里啊排兵布阵得当，严拒他这个宇文老贼呀。不管黑色事儿了，咱们分兵派将。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斥候来报，宇文化及部有异动了。寡人怕宇文化及已然缓过味儿来了，知道中了寡人之计也，所以呢恼羞成怒，要锁敌与咱们进行决战呢。好啊，咱们正可以以逸待劳。宇文化及他们怎么说也饿了几天了，战斗力大打折扣了，咱们只要部署得当，一战可灭宇文老贼呀。各位听寡人的安排。
1: 是是是，
0: 群臣呢都躬身施礼。李密呀把令盒子拿出来了，抽一支令箭，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东方，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西方，某某某在你守住河边，某某在你守住营寨，某某某，怎么都某某某啊？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大兵团作战，跟那破一个长蛇阵呢、铜旗阵呢，那还不一样。那咱们一路一路，慢慢细说，那玩意有意思。这就不用说了，你往东，你往西，你往南，你往北，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直接的对抗了，又不是设伏，又不是袭击，那就是硬碰硬了。这还说什么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呵，这李密呀，今天可算过瘾了呀！这一下子才体会到指挥200,000大军的快感呢！啊啊啊！哎呀，派来派去，派去派来，派到了王伯党东方玉梅头上，让王伯党东方玉梅带着我800内军守卫在我的旁边，这是你们的任务，得令得令。然后又派秦叔宝、程咬金，秦王兄、程王兄，你们的内帐军，按说呢也是内军一部分呢，应该留在寡人身边，但是呢，寡人身边已然有伯党玉梅了，你们呢不必担心，咱们这么多人呢，敌人很难攻到寡人近前呢。所以寡人的安慰不是最重要的，你们两位呀，那都是世之虎将啊，你们手下统领的内帐军，那又是咱瓦岗西卫军精锐中的精锐呀。所谓好钢得用在刃上，所以啊，寡人打算让两位王兄带着这800内帐军作为一个尖刀军，也就是突击队呀，大仗一打起来，两位啊，谁都别管，也别管寡人，也别管其他军卒，率领800内帐军直取宇文化及。就凭着两位将军的武艺，一个一对金装锏，一个手里车轱大斧子，怎么也能够撕开一道口子，杀到宇文化及面前，把这老贼一斧子劈于马下。这一场大仗，咱们西魏绝对能大获全胜。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制造，生产欢笑。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几个朋友在一家私人的俱乐部里做运动，突然啊，放在一条长凳上的手机是响个不停啊。一个朋友就拿起了它，喂，
3: 啊，亲爱的，是我，你在哪儿呢？
2: 我在俱乐部呢。
3: 啊，太棒了，我就在离你这不远的商场里。那我看见一条非常漂亮的貂皮大衣，你过来帮我看看吧。
2: 哎，我不去了，我这有好多朋友。
3: 哎呀，亲爱的，那衣服特别漂亮，才7000块，我想把它买了吧。
2: 嗯，行，买吧。
3: 哦，亲爱的，亲爱的，你真好。我刚经过一辆汽车店，看见一辆我特别喜欢的汽车，那我和他砍了半天的价，他愿意给我一个相当不错的价钱。再说，我们也要换车啦。
2: 那他说多少钱？
3: 哦，只有40万。
2: 嗯，40万啊。嗯，好吧，你买吧。
3: 哦，太棒了。那我还有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那今天早晨我经过房地产代理商，发现去年我们看中的那栋别墅正在拍卖，你还记得吗，亲爱的？那栋带有游泳池、花园停车场。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知道吗，亲爱的？但现在只要150万，这个价钱挺合理的。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啊还得谈到140万，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3: 好了，没问题，没问题，亲爱的，谢谢你。那我过会儿来看你啊，啊，我爱你。
2: 再见。这个朋友挂了电话之后，然后大声的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哎哎哎，有谁知道这只手机是谁的吗？”

0: 候这天下午，儿子突然对他妈妈说道：
1: 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里说了一句话，同学和老师都很感激我。
0: 妈妈问他：你说了句什么话呀？小儿子说道：
1: 我跟同学和老师说，我要转学了。
2: 一个朋友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租金呢，低的是让人不敢相信，但是他还是住了进去。住进去之后啊，他就发现周围的人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而且还经常的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他非常的奇怪啊，终于有一天他拉住了看门的老头，想问个究竟。老头无奈的说：
3: 哎，在你们来之前呢，这里住了一对情人，他们关系吧一直很好，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是大吵了一夜，这闹得四邻不安，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的。而那个男的呢，在把房间重新装修过之后也消失了。邻居们曾经注意过那个男的，那总是在深夜粉刷墙壁，所以呢，他们都认为那个女孩是被那个男的杀了，然后把尸体砌到了墙里。
2: 这回到住处之后，他到处检查，最后坐在了床上，盯着对面墙壁上的一片可疑的水渍啊，是越看越像一个人的形状，而且他的姿势就好像挣扎着要出来。他毛骨悚然，赶快的蒙头大睡。这半夜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那两个情人在吵架，那个男的在愤怒之余用绳子勒死了那个女的，然后把她的尸体埋在了墙里。他看见那个女人眼睛中流出了鲜血，在墙上挣扎着大喊着：放我出去吧。他突然被吓醒了，实在忍耐不住，他就拿起了改锥去挖那面墙。终于他挖开了一个小洞，然后他看见了一只眼睛正在看着他。天哪，原来是真的。突然那只眼睛变成了嘴巴，然后开始说：
4: 隔壁的，你挖我家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皇上在医院里头啊，这大夫给一老大爷开完药之后，再三的叮嘱这位老大爷。大爷，您记好了啊，我给您开这药，黄的是治胃痛的，这红的呢是治肝的，白的是治心脏的，您得都弄清楚了，知道了吗？听了大夫的话，这老大爷坐在那儿有点为难了。
1: 小伙子，你说这话我是全听明白了，反正回去我也得把这些药全都吃了，可是您怎么保证我把这些药吃起之后，他们都自个儿知道该去什么？

0: 然后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1: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0: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在夏天的一个晚上，这八岁的汤姆是独自一人坐在屋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敲门声。这汤姆打开门一看，门外是什么都没有。当这个汤姆正想关门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地上有一只蜗牛。只见这个蜗牛说话了：“
1: 汤，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包？我饿极了。”
0: 这时候的汤姆是十分生气，一脚把这个蜗牛就踢出了门外。10年之后，同样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也只有汤姆一个人在家时，这时候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时候汤姆打开门一看，只见那只蜗牛气急败坏地对汤姆说：“
1: 你干嘛踢我？”
0: 啊！
2: 不够慢。
3: 唐僧被牛魔王绑架了，牛魔王说：“快给孙悟空打电话，让他送钱来。”唐僧说：“我打了，不在服务区。”牛魔王急眼说：“给猪八戒打。”唐僧说：“我已发短信了，估计这会儿正读呢。
0: ”这五个学生是吸烟成瘾。一天啊，他们在厕所里面抽烟，被这个教导主任看到了。这个教导主任告诉了他的班主任。第二天，这个班主任就找他们五个人谈话了。这老师先找了第一位同学，他问他：“你吸烟吗？”“
4: 老师，吸。”“
0: 吸？你很光荣吗？回家把你家长叫来。”这个同学回家之后就被他家长是暴 K 了一顿呐。这个通过这一次，第一个学生就和另外四个人说：“老师问你们吸烟吗？你们都别承认，都说不吸，这事儿我自己担了。”一会儿，这老师又找来了第二个同学，同样在问：“你吸烟吗？”“
4: 老师，我不吸。”“
0: 那吃根薯条吧。”说着，这老师就递过了一包薯条。这第二个学生啊，是很自然的伸出一个食指一个中指，夹住一根薯条就放在了嘴里。这时候老师说：“不吸，不吸，你这干嘛呢？回家把你家长叫来。”这时候老师又叫来了第三个学生，问他：“吸烟吗？”“
1: 哎呀，老师，我不吸。”“
0: 哦，不吸呀，那吃根薯条吧。”“
1: 哎呀，好好好。”
0: 这时候第三个学生就小心翼翼地接过薯条，心中暗暗感激前面那两个学生。哎呀，不沾点番茄酱吗？
1: 行。
0: 这时候这个学生啊，一不留神把这个酱沾多了，便开始往这个碗里再掸。哎呀，就跟那个掸烟灰一样。这时候老师就说：“你也不吸烟啊？这烟灰掸得很熟练啊，回家把你家长叫来吧。”第四个学生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同样在问：“吸烟吗？”“
4: 哎呀，不吸。”“
0: 不吸呀？这个吃根薯条吧。”“
4: 哎，行，谢谢老师。你那啥，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那你不给你同学带根薯条吃啊？”“
4: 谢老师。”
0: 说完了之后，这个第四位学生也是下意识的把这个薯条夹在了耳朵上。这时候老师又看出破绽了，他说：“知道我该说什么了吧？还不回去把你家长叫来。”这时候来了第五个学生，老师问：“吸烟吗？”

0: 不洗。
1: 这时候这个学生就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薯条，刚转身要走的时候，这老师突然喊道：校长来了。只见这个第五个学生慌忙的把这个薯条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到了地上使劲的踩呀。

0: 一天，一个教授在给他的学生们在上伦理课，他告诉他的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尴尬的事情。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们看见这个女孩子屁股上有土，你们应该很委婉地对他们说：“姑娘，您的肩上有土。”他就会下意识地从肩上往下看，然后他就看到了有土的地方。你们说这样是不是很委婉啊？下面你们也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1: 哎，教授，你那个领带的拉链开了。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2: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才65。”
3: 一个停尸间里送来了3具尸体，奇怪的是，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那里的工作人员看到这3具奇怪的尸体的时候，不禁地问那送来的人：“啊，他们是为什么死的？为什么死了之后他们还在笑啊？”那开车送尸体的人指着第1具尸体说：“
4: 哎呦，这个可怜的家伙，买彩票中了300万，高兴死了。”
3: 那第二个是怎么死的？
4: 哎，这个倒霉的人家里的房子改建的时候挖出了一批古董，也笑死了。
3: 嗯，是该笑。那第三个人呢？
4: 他是被电劈死的。
3: 什么？电劈死的？那他怎么还会笑呢？
4: 他以为人家在给他拍照片呢。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

0: 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

0: 候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9: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

0: 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十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
4: 肉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0: 进发了啦！
11: 这回厨子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干？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4: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道

0: 浩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

0: 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俄罗斯长期也罢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岳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陶明海率队视察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情况。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4号，我市与哈尔滨体育学院举行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董文琴、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姜玉红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同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连仲签署校地共建

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体育大学原校长陈佩杰、哈尔滨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蓝景丽、宁波大学副校长顾耀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等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哈尔滨体育学院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叫响林都伊春冰湖之乡城市体育品牌。当前正锚定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标杆，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姜玉红在致辞中表示，哈尔滨体育学院与伊春市合作根基扎实，情谊深厚。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服务我省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的务实举措。学院将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最强专班，全力推动协议落地落实，共同书写校地融合发展崭新篇章。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铁资源集团和鹿鸣矿业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锚定15/5/17目标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铁资源集团是伊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与伊春在增储扩能、高压昆模项目建设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互利共赢成果落地。伊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鹿鸣矿业提质增效。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铁资源集团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与伊春同心同向，加快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与地方部门对接，严守生态红线，合力推动化解用地制约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吕晓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8月1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率队深入友好区、医美区，就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水质断面、水生态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参加视察。陶明海先后来到友好区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伊美区中心城污水处理厂、伊美区林香路与红排口和市生态环境局，实地踏查了解自动监测站运维、采样点位、水生态环境、与红排口整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情况。
唐明还指出，伊春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护好林区一方碧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伊春样板，树立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强化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

0: 加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保障和数据监控，确保运行稳定、数据可靠、有效预警，要巩固拓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和长效管护，确保排放稳定达标，要不断完善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加快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和预警分析的高效协同，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相关界别委员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3至14号，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迪飞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用好平台载体，生动宣传理论，要围绕意见核心要义，抓好宣传解读，引导干部群众把握任务目标，健全体制，突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打造立体阵地，建强专业队伍，提升宣传质效，助力龙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伊春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做经验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4号，以筑起纾困解难题、提振信心促发展为主题，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企业代表围绕产销对接、融资环境、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诉求，与相关部门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会议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顺应形势变化，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多元融资支持。伊春将持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化解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由市能力作风办主办、市科技局承办的全市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业务大讲堂在市档案馆开讲。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室主任孟令子，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与伊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逻辑缜密、鲜活务实的讲授，并紧密结合我市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市委创新链产业链升级工程，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务实建议。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业务大讲堂收获颇丰，更加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积极探索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切实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更加显著成效。本台记者崔世伦、刘思琪、王艺林报道。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举行，届时全省各地参赛选手将齐聚林都，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角逐。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赛事主体背景板，布设彩色道旗，并对遮阳设施开展修缮、更换等工作。赛事氛围日渐浓厚，静待全省运动健儿奔赴赛场。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项目赛道，已多次承接省级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不久前，奔跑吧少年2026黑龙江省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再次举办，借助这场赛事，场地设施、配套设备以及保障团队都完成了实战检验，为承接省运会赛事打下坚实基础。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丁申宇：
1: 经过2天锦标赛对整个场地的检测，我们在现场对场地的安全性、技术性，包括自行车赛道的防滑性能以及电子计时运营团队的专业性能等各方面

0: 进行了考察，各项条件都符合省运会竞赛标准，能够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1: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至2026年8月21号五个工作日。王浩，男，汉族，1984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铁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4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9号，姓名江志富，职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工作负责政法社会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大美心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作人员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

0: 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爱情问题，作者史铁生。再说第一个问题，爱情既然是美好的感情，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不该多项呢？为什么不该在三个以至一万个人之间实现这种感情呢？好东西难道不应该扩大到，应该缩小到只是一对一？多项的爱情正可与多项的性吸引相和谐，多项的性行为何以不能仍然是爱的仪式呢？那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摆脱孤独吗？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敞开心扉，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和平吗？这难道不是更美好的局面？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差不多与世界大同类似，而且不单是在物质享有上的大同，在我想来，这更具有理想的意味。至少以抽象的逻辑而论，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局面有什么不美和不好。若有不美和不好，则必是就具体的不能而言。问题就在这儿，不是不该，而是不能。不是理想的不该，不是逻辑的不通，也不是心性的不欲，而是现实的不能。为什么不能？非常奇妙，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爱情的原因。简而言之，孤独创造了爱情，这孤独的背景恰恰又是多项爱情之不能的原因。倘万众相爱，可如情侣，孤独的背影就要消失，于是爱情的原因也将不在。孤独的背景即是我们生存的背景，这与悲观和乐观无涉，这是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爱情应当珍重，爱情神圣。倘有三人之恋，我看应当赞美，应当感动，应当颂扬。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知道有一位性解放人士，他公开宣称他爱着很多女人，不是有爱，而是包含性且大于性的爱情。他的宣称不是轻谈，他宣称并且实践，这实践可能值得钦佩，但不幸子宫还有一个信条，诚实。这原不需特别指出，爱情嘛，没有诚实还算什么。于是苦恼就来了，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二律未反的处境。要保住众多爱情，就保不住诚实；要保住

同时就保不住众多爱情，因为在他众多的诚实了之后，众多的爱人都冲他嚷，要么你别爱我，要么你只爱我一个。于是他好辛苦，对 A 瞒着 B， 对 B 瞒着 C， 对 C 瞒着 AB， 对 B 瞒着 AC 等等等等。于是他好荒唐，本意是寻找自由与和平，结果却得到了束缚和战争。本意要诚实，结果却欺瞒。本意要爱，结果他好孤独。他说他好孤独，我想他已开始成人，他或者是从动物进化成人了，或者是从神仙下凡成人了。总之他看见了人的处境，这处境是心与心的自由难得，肉与肉的自由易取。这可能是因为心与心的差别远远大于肉与肉的差别。生理的人只分男女，心灵的人千差万别。这处境中自由的出路在哪？我想无非两路，放弃爱情，在欺瞒中去满足多项的性欲，麻醉掉孤独中的心灵，和做爱情的信徒，知道它非常有限，因而祈祷，因而前进，不悟其少，悟其不存，唯其存在，心灵才注满希望。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
1: 见的不是一个好主意，性不再有自身之外的意义，性就可以从爱情中解放出来，像吃饭一样随处可吃，不再引起其他纠葛了。但是爱还包含性吗？当然包含。爱人为什么不能也在一块吃顿饭呢？爱情的重要是敞开心扉，不是吗？何须以敞开肉体做起宣布？敞开肉体不过是性行为一项难免的程序，在哪儿吃饭不得先有个碗吗？所以我看这主张不是轻视了爱，而是轻视了性。倘其能够美满，就真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转折。但是这样恐怕性又要失去光彩，被轻视的东西必会变得乏味，唾手可得的东西只能使人舒适，不能令人激动。这道理相当简单，就像绝对的自由必会葬送自由的魅力。据说在性解放广泛开展的地方，同时广泛地出现着性冷漠。我信这是真的，这是必然。没有了心灵的相互渴望，再加上肉体的沉默，性行为肯定就像按时的服药了。假定这不重要，但是爱呢？爱情失去了什么没有？爱情失去了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这语言随处滥用，在爱的时候还可能表达什么呢？还怎么能表达这不同于吃饭和服药的爱情呢？正所谓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爱情必要有一种语言来表达，心灵靠它来认同，自由靠它来拓展，和平靠它来实现，没有它怎么行？而且它必得是不同寻常的，为爱情专用的，这样的语言总是要有的。不是性就得是其他，不管具体是什么，也一样要受到限制，不可滥用。滥用的结果不是自由，而是葬送自由。既然这样，所谓爱的语言或者仪式，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优于性，因为性行为的方式天生酷似爱，其呼唤和应答，其渴求和允许，其拆除防御和解除武装，

0: 举，其协力创造，共同享有，其极乐中忘记你我刹那间仿佛没有了差别，其一同赴死的感觉，但又一起从死中回来，曾经分离，但现在我们团聚，我们还要分离，但我们还会重逢。这些形式都与爱同构，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上帝让繁衍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生，不仅是为了让一个物种能够延续，更是为了让宇宙间保存住一个美丽的理想和美丽的行动。可为什么性常常被认为是羞耻的呢？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才有点明白，禁忌是自由的背景，如同分离是团聚的前提。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这是一切有的性质，否则是无。我们无法谈论无，我们以有来谈论无，我们无法谈论死，我们以生来谈论死，我们无法谈论爱情，我们以孤独来谈论爱情。一个永恒的悖论就是一个永恒的距离，一个永恒孤独的现实。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祈祷，一切谈论都不免可笑，包括写一篇以爱情问题为题的文章。某一个企图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必会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发现，问题永远比答案多，除非他承认，爱情的问题即是爱情的答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滚动部署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731部队原队员证实日军曾在中国埋藏毒气弹。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8月11号，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新华社消息，水利部12号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8月12号至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淇河、红乳河、沙影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影河、红乳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渡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上午10时30分许，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

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国航 C919 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12架，先后开通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香港、重庆等10余条航线。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

0: 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12架，先后开通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香港、重庆等10余条航线。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起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这份证言是陈列馆2016年赴日取证时采集的。受访者期待，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这份证言是陈列馆2016年赴日取证时采集的。受访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他在视频中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参军前曾帮医生打下手，并在夜间商业学校就读。他还原了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比如入伍初期接受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带盖的玻璃培养皿配置培养基，然后涂抹菌种，再将其置入恒温箱，孵育至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之后在负责野鼠饲养管理期间，古奇等需记录雌雄野鼠产崽数与死亡数，他经常带着铁锹深入野外壕沟挖洞抓捕野鼠。尤为重要的是，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那并不是细菌，而是毒气。毒气部队是存在的，设立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克里夫·科尔曼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天13时35分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撞到任何建筑物。胡德堡基地官员证实了上述消息。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11号在红海袭击一艘商船，造成3名8公民死亡，另有1名8公民受伤。声明说，巴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袭击，此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和商业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达尔在声明中还表示，巴方正与沙特阿拉伯相关部门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联系，以查明事件详情。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津巴布韦先驱报的报道说，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让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1: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11: 20点整，
2: 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坚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作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梁慧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
1: 许勤、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绍良一行。
0: 梁慧玲主持召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抗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持党管武装，凝聚军地合力，奋进强军兴军新征程，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各军分区、警备区、军事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梁惠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忠总结讲评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杰汇报国防动员练兵备战工作情况。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驻省部队军事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筑牢政治忠诚，积极开展练兵备战，协同推动强兵固防，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为推动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安保执勤、抢险救援、维稳处突等重大任务中，驻省广大官兵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打牢听党话跟党走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全力练兵备战，发挥省市县三级军地联合指挥机制作用，深化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之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协力强边固防，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推动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厚植鱼水深情，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倾心倾力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观摩了部队装备展示和训练科目演示。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省领导、省军区驻省部队和武警黑龙江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和活动。
2: 8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
1: 许勤、梁惠玲对于少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人民日报社一直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中央媒体在主流舆论上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了突出贡献。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在奋进实务的新征程上，黑龙江省将与人民日报社一道，全面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龙江大地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以龙江大地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面貌、新气象，共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于少良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黑龙江分社的大力支持，表示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生动实践为媒体报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0: 上联党心，下兼民心，深入挖掘典型，做好深度报道，持续宣传龙江振兴发展的新成就、新亮点，以及改革创新、能力作风、落实机制等深层次好经验、好做法，讲好龙江故事，展示龙江形象，让全国和世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富有活力、充满魅力的黑龙江。人民日报社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和省委宣传部黑龙江日报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14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慧玲强调，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打非治违，要精准打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矿山无证开采、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隐蔽工作面等非法违法行为，着力整治消防设施严重损坏、安全出口严重堵塞等问题，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或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危化品行为，集中整治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对建筑工程违法分包转包、挂靠资质、危大工程违规作业等行为查处管理，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打到痛处，组织监管执法力量下沉到生产一线查隐患，落实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纪检监察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行刑纪衔接，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深挖彻查、延伸调查，依法依规从严实施一案双罚，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要压实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梁慧玲强调，要严格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移交问题整改，逐项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推动所有问题整改到位，严格闭环消耗。要深化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监管，引导企业自查自改，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要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完善制度措施，健全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弹。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陈绍波主持会议，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安委办汇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安排，哈尔滨市、大庆市、双鸭山市及省煤管局、省消防救援局、省公安厅负责同志发言。
2: 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高效做好融资服务，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座谈会上，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金控集团等单位负责同志和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龙江银行、哈尔滨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发言，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破解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难题进行交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慧玲说，各金融机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创新思路办法，与金融机构共同携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梁慧玲指出， 金融是国。

0: 民经济的血脉，关系全省产业整体跃升，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坚持守正创新，锚定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主攻方向，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创新服务科技型企业、初创企业、民营企业发展需求的信贷产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循环。要强化政经企协同对接，积极开展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活动，加强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推广应用，健全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做好政策宣讲、产品推介和供需对接，推动信贷资金精准快速直达企业。要深化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落实贷款贴息政策和银行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激励办法，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要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责任，强化会商研判难题联合攻坚，凝聚工作合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陈绍波、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14号，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及黑龙江民盟成立7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强调，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凝聚政治共识上实现新跃升，紧扣振兴大局，在高质量参政履职上展现新担当，坚持强基塑形，在自身建设上迈上新台阶，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民盟的智慧和力量。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孙亮，现任鸡西市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孙恒，现任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张云海，现任双鸭山市副市长，拟任地委委员；袁成宝，现任绥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徐永刚，现任华南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蔡杰，现任鸡西市城子河区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2: 经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仍维持超警状态，全省各地持续巡防，确保安全渡汛。
0: 根据今天下午4:30最新数据显示，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洪峰过境后仍超警戒水位0.39米。巡防人员通过科技装备对堤坝进行全方位的体检，在空中搭载热红外激光雷达和可见光传感器的无人机，10分钟就能巡堤4公里，管涌识别精度超过95%。在水下，光纤堤坝险情监测仪能够实时给堤坝听诊，捕捉管涌引发的异常震动信号，
3: 快速的对这个信号进行一个捕捉，从而进行一个位置的定位和成像，从而呢为我们这个堤防这个巡查和这个堤坝的安全呢提供一个技术支撑。
0: 除了江河干流的严防死守，全省各地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山洪灾害也做了充分准备。七台河市茄子

0: 河区山泉村靠近山脚，维护人员正逐一检查山洪预警设备，确保系统24小时运行。
1: 如果山洪来临的时候啊，有
0: 七台河全市58个山洪监测点的实时雨量数据，全市各地水库水位尺、雷达水位计、雨量筒等设施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纳入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一旦超出预警，信息将自动报送。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预计16至18号，我省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最大阵风8至9级，仍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黑土连黄浦，青春跨山海。正在火热进行的上海书展上，一场带着温度的读者见面会，牵动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青春回忆，串起了一条黑龙江、一条黄浦江的岁月情缘与时代回响。
3: 距离北大荒记忆读者见面签售会还有半小时，现场已经座无虚席。这些满头华发的老人都是曾经在北大荒奋斗过的老知青，在现场几位老知青自发唱起了当年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悠扬的旋律穿透展厅，唤醒了一段跨越50-60年的峥嵘岁月。
4: 就是那个写了几个知青是吧？
5: 对对对。
3: 晚上6点半，见面会在老知青及读者们的关切中开始。北大荒记忆作者赵国春与上海知青作家叶永平对谈，并与读者互动。1968年到1976年间，赴黑龙江的上海知青有16.5万人，是各地赴黑龙江知青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座谈中，上海知青作家叶永平在回答在北大荒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问题时，用了8个字：精神财富，一技之长。一句话瞬间引发了老知青们的共鸣。
6: 那段生活经历使你一辈子就觉得特别能扛事儿，是一种性格意志的培养。你在那种苍茫大地啊里头，你才会有培养你这种性格。
3: 而北大荒记忆作者赵国春则动情地说，是上海知青重塑了北大荒的文明与温度。心潮起伏的老作家再次哼唱起那首《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台上台下同声合唱，让书展变成了演唱会，也让驻足聆听的年轻读者们红着眼眶。
7: 北大荒也是承载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北大荒精神是非常能够屹立于我们青年人的心中的。
4: 北大荒为什么一提这3个字，有的人就落泪？为什么一唱歌大家都跟着唱？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根源，就是北大荒精神。
3: 一场见面会，一次集体记忆的重温。见面活动结束，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此次上海书展，黑龙江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书展，一大批以北大荒为精神坐标的图书、作家与影像项目集中登场，让上海老知青们有一种千人来了的感觉。他们回忆起重返北大荒时，东北老乡们依然会热情地端上土豆炖豆角，那份亲切一如当年。他们回忆起年轻时的一幕幕往事，怀念那段承载了青春、汗水与理想的垦荒岁月。
8: 我们就盼啊，盼你们快来，亲人呢、啊、我们回去他们说，哎呀，有钱来了，你们来上海也是有钱来了，啊，我们就这样的感受。
9: 本届上海书展主宾省黑龙江打破单一阅读展示，把万卷文脉、黑土好物、非遗匠心与新潮文创一并带入浦江之畔，为读者们奉上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尝可触的文化盛宴。
10: 在2026上海书展，除了读书，还可以邂逅来自黑土地的地道风味儿。

0: 我所在的龙江好物展销区，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黑龙江礼物集体亮相，一共带来86件特色好物，书迷们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品尝龙江。
1: 北大荒597农场田糯玉米香气浓郁，饶河农场黑蜂雪蜜口感芬芳，五常、响水、庆安、富锦四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区的大米，每一款都是寒地黑土孕育出的暖糯好味道。这里还藏着一份特别的田园惊喜。在我在龙江游牧田体验区，上海市民足不出户扫码就能线上认领黑土良田，从播种到收割全程云端溯源，一指二维码把2000公里外的寒地农田搬到了黄浦江畔。
2: 黑龙江我第二故乡的美食带进了上海，很好的，而且没有污染，黑土地营养价值很高。
1: 展会现场，两个上海女孩高洁瑜和农思航在九珍十八品货架前因同时伸手拿一袋野生蓝莓干而相识，书还没买，两人手里已经提满了沉甸甸的战利品。
3: 可以全程溯源，那我买了肯定也会比较放心。沙棘啊、蔓越莓啊，包括像松子啊这种成分表也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就大采购了一番。
4: 看野上去就感觉很干净，
5: 买的好多东西是很开心的。
1: 开心的还有来自重庆的瓷器爱好者钟坤林。在非遗展区冰花瓷展台前，他屡屡停下脚步驻足欣赏。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线上买了4套龙江冰花瓷。
4: 他这一个冰花实在是太好看了，看到这个碗，特别是这一个雪花，就想到了以前在哈尔滨玩的时候，就是漫天冰雪的感觉。
1: 一旁的汉麻文创展区亦有《霸王别姬》古典纹样的亚麻布艺作品，凭借精巧的设计牢牢留住了往来观众的目光。这次书展，黑龙江还带来了冰雪阅读主题的系列文创产品。展区现场，一款龙江 AI 读书猫成为年轻读者和小朋友们的团宠。萌趣十足的智能玩偶用童趣声音讲述龙江风土人情，不少小读者抱着它久久不愿放手。
6: 跨越山海奔赴的不仅仅是书香之约，还有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在上海书展上，百年老字号马迭尔冰棍惊艳亮相，用冰爽向全国各地书迷传递龙江好味道。
7: 逛着书展，再来上一口百年传承的冰棍儿，书香味儿还没有散尽啊，奶香味儿已经在舌尖融化了。来到黑龙江展馆，我会发现在这里每走上几步啊，都会看到有人拿着这样的一只马迭尔冰棍儿。从松花江到黄浦江，这一只跨越2000多公里的老牌冰棍啊，也成为了这一次展会上的人气王。
8: 我很早就想去黑龙江了，还没有去到过，但是在这里先品尝到了您的味道了，非常好。
9: 我说我刚买了一个，然后我忍不住又买了一个，奶香味很足。
10: 这次马迭尔几乎把全品类都带到了展馆，除了经典口味，还有新品桦树枝冰棍、牛油果口味，10多种冰棍一字排开，冷柜前总是围满了人。有年轻人专门为了打卡而来，也有老上海们循着哈尔滨3个字找到这里，买完还要多问一句，你们明年还来不来。
11: 卖了差不多有180根左右了吧，近200根了。昨天卖最高峰卖了差不多600多根吧。上海的本土的连锁的那些不都已经跟我们合作了。
10: 一下清风，一味绵长。在距离黄浦江畔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马迭尔冰棍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冷眼厅前人头攒动的身影，成为了哈尔滨最鲜活的城市味觉名片。今年夏天，马迭尔冰品把蔓越莓、桦树枝等老百姓熟悉的家乡味道转化为年轻化、精致化的舌尖新品，让传统冷饮更贴合当代人的口味偏好。
12: 杨枝甘露，奶味比较浓，甜味也比较适度，口感也比较软糯。
10: 依托马迭尔冰馆的百年文脉底蕴，1906年诞生的马迭尔冰棍是国内早期经典冷饮产品之一。百年时光流转，甜而不腻，冰中带香的专属风味未曾改变。这不仅让马迭尔沉淀成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更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金字招牌。目前，马迭尔冰品的全国零售网点已经超过了5万家，入驻了76个4A、5A级景区及20多个网红文化街区。八方来客记住的不只是那一口清凉，更是独属于龙江大地上的烟火日常。
13: 其实我是好多次来到哈尔滨了，每一次买冰棍都有新的变化。
14: 我们也希望通过马迭尔产品。

0: 产品呢，把我们家乡黑龙江的优质的食材给它带出去。我们最近又推出了汽水和啤酒系列的产品。
1: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这场龙江体育盛会静待八方健儿。准备就绪，这场龙江体育盛会静待八方健儿。
2: 齐齐哈尔本土符号，巨型丹顶鹤造型，实景烤肉道具，生动还原了城市的特色魅力。本次省运会赛事还将在全省多个地市展开激烈角逐。16号，半程马拉松将在鹤岗鸣枪开跑，赛道串联平安塔、彩虹公路等景观，沿线新栽的5万多株花卉、近1900平方米的草皮让颜值拉满。当地还优化了路面和配套设施，赛后这些升级都将留给群众日常健身。15号到17号，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将迎来省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主题背景板遮阳设施布置，赛道防滑性能已通过严格检测，各项条件全面具备比赛标准。为全力护航省运会，省交通集团在祁嫩高速全线收费站启用专属绿色通道，赛事车辆凭证优先放行。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看见。
11: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6: 喂，
12: 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万物有灵，生息与共。它以古老神秘的方式展现了海南宗教祭祀文化的独特魅力。它是生命与灵魂的洗礼，是后代表达自己对先辈们尊敬与怀念的一种方式，寄托着平安幸福、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碎石扶蜡走村盟，祝梨到处歌且舞。海南明代进士王鸿诲的这句诗，清晰地写明了当年海南祭祀活动的场面。海南斋戏诞生于明代，至今已有400年以上的历史，起源于海南民间的祭祀仪式，随着外地聚众逐渐传入。海南的祭祀仪式吸收其精华，结合本土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元素，逐渐演化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斋戏，类似于北方的傩戏。因而民间有北有傩戏，南有斋戏一说。在海南依然保留且传承着海南斋戏的地区当中，海口市尊坛镇是其

历史悠久，而且拥有数家斋戏团。海南斋戏规模有大有小，小斋演唱一天至三天，大斋连续演唱五天至十三天。不管大斋小斋，每场斋戏的演唱内容都绝不雷同。除了以规模区分之外，海南斋戏主要分为清斋和幽斋两种。清斋也叫吉斋，意在迎祥纳福求平安，剧目有平安朝、拜八仙、五子登科等。幽斋也叫白斋，多用于丧葬或悼念死者，伴奏音乐低沉、悠远、缓慢，与清斋的轻快、喜庆明显有别。剧目有灵宝科、幽官发、过时殿等。海南斋戏的唱腔主要以海南民间小调为主，演唱语言是海南话，一腔一调尽是乡音。海南斋戏与海南八音密不可分，其唱腔曲调以海南民间小调为主，演奏乐器基本就是海南八音，其音乐属于斋教科仪音乐。乡土俗戏海南斋戏，它既是斋也是戏，独具一格。据传它是孕育琼剧的土戏，是琼剧的老祖母。海南斋戏是民俗活动的产物，观赏性强，融汇了海南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戏曲、音乐、杂技、工艺等艺术元素，成为保存海南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神秘的海南斋戏是华夏民俗的海岛唱本，记录海南岛原生态宗教文化的文明碎片，唱出海南岛先民的心路历程，隐含海南岛文化元素与人文符号。海南斋戏以戏的方式寄托对先人的尊敬与怀念，展现了海南宗教祭祀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在中国，中秋节是一个团圆隆重的大节，虽然它的传统内容已经渐渐淡化，但娱乐、节日饮食等活动还相当活跃。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恰值三秋之半，所以叫中秋。据说这个夜晚月亮最大最圆也最亮，每到此时，人们难免会发思古之幽情，不自觉地和着古人的节拍来回味今生的人间冷暖。从古至今，中秋之夜饮宴赏月的习俗一直绵延不绝。据说这一天回娘家的媳妇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返回夫家，以喻团圆吉庆之意。今天在香港过了中秋，幸有未尽，还要在十六夜晚再狂欢一次，名为追月。汉朝时立秋之日要敬老养老，晋时已有中秋赏月，直到唐代赏月之风才大兴，人们才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

使这一天充满了浪漫迷幻的色彩。到了北宋的中秋，中国人开始把食品和月亮完美的对应起来，所谓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的月饼就应时而生了。总之，古人在这一天要做很多事情，除了讲神话故事，还要忙着拜月和祭祀土地，甚至求神问卜、送瓜祝子。当然这一天孩子们是最快乐的，除了大嚼月饼、偷吃贡果，还斗蟋蟀、玩蝈蝈，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到后来，很多物件都和这个节日有关而流传下来，比如月饼、月饼模子、兔爷、蟋蟀罐、蝈蝈龙等等。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秋节的一轮满月最容易激发诗人的灵感和想象，所以从古至今，许多美妙的诗句早已融入这个节俗，印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在众多的诗词作者中，有一位离中国人的心最近，他的词句最能戳中中国人的心，他就是苏东坡。每当中秋来临，他就如同秋月一般化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涌出这个民族的情感底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的最大特征是将人与自然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天上，又回应到人间。中秋节时正当农业丰收的季节，月饼和瓜果既是祭神的媒介，也是庆祝丰收美好心情的具体象征。人们在追求花好月圆的同时，也加固了亲情纽带，传递着孝养长辈这一东方文明的主题。因此用今天的话说，这一传统节日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中秋节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幽深中，曼妙的身姿起舞翩翩，就如奔腾的生命流动。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自古以来，人们用舞蹈表达人畜平安、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这个心愿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跨越千年，成为另一种美好的邂逅。

山深处，海南岛最古老的先民黎族在这里定居。黎族共同语，流传于海南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启方言地区。每当迁入新寨，黎族同胞就会敲起锣鼓，全村男女老少跳起共同舞，庆祝新宅建成，祈愿全村平安兴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跳共同舞的习俗。该习俗一代代沿袭下来，在黎族禾亩制地区广为流传。在五指山市毛阳镇毛站村委会方满村，有完整的传承。黎族共同舞，粗犷古朴，又名团结舞、跳锣舞，充分体现禾亩制地区人们团结友爱、共同娱乐的喜悦心情，深受黎族地区人们的喜爱。黎族共同舞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两种乐器通过不同节奏的配合敲击，奏出简单有旋律的舞蹈音乐。众人按照男女分为两组，随着鼓点和锣声从锣鼓的两侧缓缓走来，逐渐形成似半圆的队形，伴随着锣鼓的节奏点翩翩起舞。而后锣鼓声越发激烈，男子与女子加快了脚步，改变队形队列，最终形成圆形，男子在外，女子在内，寓意男主外，女主内。共同舞的女舞者，锣鼓奏起，左右脚交替上前，舞姿是典型的弓形三道弯。它源于黎族人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共同舞的男舞者动作粗犷豪迈，伴随着锣鼓声奏起，左右脚交替向前微弓，左右手向上挥舞。共同舞中有用橘子叶洒圣水的情节，黎族把橘子叶视为吉利的象征，把清水视为洁白神圣的象征，用橘子叶向大家洒圣水，表示为群众送吉利幸福。黎族共同舞的伴奏多以一个曲调为基础做多次反复演奏，一般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较为规整，因此舞蹈节奏趋于平均，动作起伏不大，或轻快活泼，或舒缓细腻，或粗犷豪放。舞蹈在锣鼓的反复敲击中变换动作和跳法，或重复动作，加深人们对舞蹈的印象。黎族共同舞的基本特点是舞蹈动作粗犷豪迈、简单易懂，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传习人自幼时便跟随长辈学习，传承弘扬祖辈的精髓，这种薪火相传的模式让黎族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我们都知道家里各种板材家具很容易，
2: 它实际上也是要防皱啊，各种处理，

0: 包括就是有一定的鲜艳的色彩，那么这些呢都可能就是用了大量的染料啊，各种有机物在里面，那么也会产生污染。
1: 色彩艳丽、工艺复杂的豪华窗帘或布艺，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留心。
0: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闻一下那个味道。假如说本身这味道释放就比较小的话，说明这个窗帘还是比较环保的。买的时候味道很大，那么你要指望回去给它洗掉味道，这个或者指望长时间把味道释放掉，这个可能都比较困难。
2: 其实还有一块最重要的就是检测报告，啊，正规的厂家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甲醛啦、那个苯啦，还有一些 VOC 这些释放，如果是检测合格的话才会上市。那我觉得你可以向这个商家或者是品牌去看这个东西。
1: 如果您家里是整体外包的装修，可以把条款写进合同里，要求窗帘或布艺装饰等不能有异味，否则要退换。那如果家里已经买好的窗帘或布艺家装有异味，该怎么办呢？
0: 一般我们可以采用市面上的封闭剂来进行处理。那么封闭剂呢，它会形成一个透明层，不会影响我们窗帘的外观。
1: 我们购买了两块一样的遮光窗帘，一块双面喷上布艺专用封闭剂，一块不喷，分别放入密闭箱里搁置24小时。结果显示，没喷封闭剂的窗帘甲醛浓度为3.07毫克每立方米，甲苯浓度为32.03毫克每立方米，均严重超标；而喷了封闭剂的窗帘，甲醛浓度为0.02毫克每立方米，甲苯浓度为0.15毫克每立方米，都在安全范围内。
3: 专家说，窗帘和布艺沙发等都可能存在空气污染，大家千万别忽视了。一般来说，工艺越简单，花色图案越少，被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担心污染，就尽量选择工艺简单一点的布艺材料。如果一定要想选择豪华一点的窗帘，可以用布艺专用封闭剂处理一下，会更加放心。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岳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陶明海率队视察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情况。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

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4号，我市与哈尔滨体育学院举行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董文琴、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姜玉红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同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连仲签署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体育大学原校长陈佩杰、哈尔滨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蓝景丽、宁波大学副校长顾耀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等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哈尔滨体育学院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叫响林都伊春冰湖之乡城市体育品牌。当前正锚定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标杆，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姜玉红在致辞中表示，哈尔滨体育学院与伊春市合作根基扎实，情谊深厚。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服务我省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的务实举措。学院将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最强专班，全力推动协议落地落实，共同书写校地融合发展崭新篇章。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铁资源集团和鹿鸣矿业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铁资源集团是伊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与伊春在增储扩能、高压昆模项目建设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互利共赢成果落地。伊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鹿鸣矿业提质增效。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集团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与伊春同心同向，加快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与地方部门对接，严守生态红线，合力推动化解用地制约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吕晓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8月1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率队深入友好区、医美区，就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水质断面、水生态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参加视察。陶明海先后来到友好区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伊美区中心城污水处理厂、伊美区林香路与红排口和市生态环境局，实地踏查了解自动监测站运维、采样点位、水生态环境、与红排口整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市水环

0: 境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情况。陶明还指出，伊春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护好林区一方碧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伊春样板，树立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强化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加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保障和数据监控，确保运行稳定，数据可靠，有效预警，要巩固拓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和长效管护，确保排放稳定达标，要不断完善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加快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和预警分析的高效协同，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相关界别委员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3至14号，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迪飞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用好平台载体，生动宣传理论，要围绕意见核心要义，抓好宣传解读，引导干部群众把握任务目标，健全体制，突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打造立体阵地，建强专业队伍，提升宣传质效，助力龙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伊春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做经验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4号，以筑起纾困解难题、提振信心促发展为主题，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企业代表围绕产销对接、融资环境、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诉求，与相关部门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会议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顺应形势变化，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多元融资支持。伊春将持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化解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由市能力作风办主办、市科技局承办的全市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业务大讲堂在市档案馆开讲。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室主任孟令子，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与伊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逻辑缜密、鲜活务实的讲授，并紧密结合我市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市委创新链产业链升级工程，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务实建议。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业务大讲堂收获颇丰，更加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积极探索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切实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更加显著成效。本台记者崔世伦、刘思琪、王艺林报道，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举行，届时全省各地参赛选手将齐聚林都，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角逐，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赛事主体背景板，布设彩色道旗，并对遮阳设施开展修缮、更换等工作，赛事氛围日渐浓厚，静待全省运动健儿奔赴赛场。 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项目赛道，已多次承接省级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不久前，奔跑吧少年2026黑龙江省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再次举办，借助这场赛事，场地设施、配套设备以及保障团队都完成了实战检验，为承接省运会赛事打下坚实基础。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丁申宇：
1: 经过两天锦标赛对整个场地的检测，我们在现场对场地的安全性、技术性，包括自行车赛道的防滑性能以及电子计时运营团队的专业性能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各项条件都符合省运会竞赛标准，能够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0: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至2026年8月21号五个工作日。王浩，男，汉族，1984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铁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4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9号，姓名江志富，职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工作负责政法社会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我们都知道，家里各种板材家具很容易释放甲醛、苯系物等污染物，但家里的软装，像窗帘和布艺装饰等造成的空气污染，您注意过吗？您知道家庭软装污染该如何避免吗？
4: 北京的王先生家两年前装修时花几千块钱购买了一套窗帘，可至今还有一股浓重的异味，摘下来清洗之后异味仍没有消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朱永法，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5: 甲醛是可以溶于水，但是呢，有很多甲醛呢，一方面渗透进入了纤维里面，它不是能洗得出来的。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窗帘上的很多气味并不来自于甲醛，而是有很多有机物的释放。这些有机物一般都是涂层，所以是基本上是洗不掉的。
4: 专家说，不合格的窗帘除了甲醛，还会释放很多其他污染物。
5: 这光层里面呢，能当紫外线，能当可见光，一般都是深颜色的有机物。所以它会有味道。另一方面呢，像为了防火处理，那么防火处理液那么也是有机物，也有很大的味道。此外呢，有些窗帘是有叠合起来的，那么它用的胶粘剂也会有味道。
4: 除了窗帘，家里的布艺地毯、沙发、布艺装饰等也都可能释放大量的污染物，大家装修时千万别忽视了。
5: 因为我们很多的布艺的话，它实际上也是要防皱啊，各种处理，包括就是有一定的鲜艳的色彩，那么这些呢都可能就是用了大量的染料啊，各种有机物在里面，那么也会产生污染。
4: 色彩艳丽、工艺复杂的豪华窗帘或布艺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留心。
5: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闻一下那个味道，假如说本身这味道释放就比较小的话，说明这个窗帘还是比较环保的。买的时候味道很大，那么你要指望回去给它洗掉味道，这个或者指望长时间 把味道释放掉，这个可能都比较困难。
3: 其实还有一块最重要的就是检测报告啊，正规的厂家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甲醛啦、那个苯啦，还有一些 VOC 这些释放，如果是检测合格的话才会上市。那我觉得你可以向这个商家或者是品牌去看这个东西。
4: 如果您家里是整体外包的装修，可以把条款写进合同里，要求窗帘或布艺装饰等不能有异味，否则要退换。那如果家里已经买好的窗帘或布艺家装有异味，该怎么办呢？
5: 一般我们可以采用市面上的封闭剂来进行处理。那么封闭剂呢，它会形成一个透明层，不会影响我们窗帘的外观。
4: 我们购买了两块一样的遮光窗帘，一块双面喷上布艺专用封闭剂，一块不喷，分别放入密闭箱里搁置24小时。结果显示，没喷封闭剂的窗帘甲醛浓度为3.07毫克每立方米，甲苯浓度为32.03毫克每立方米，均严重超标；而喷了封闭剂的窗帘，甲醛浓度为0.02毫克每立方米，甲苯浓度为0.15毫克每立方米，都在安全范围内。
3: 专家说，窗帘和布艺沙发等都可能存在空气污染，大家千万别忽视了。一般来说，工艺越简单，花色图案越少，被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担心污染，就尽量选择工艺简单一点的布艺材料。如果一定要想选择豪华一点的窗帘，可以用布艺专用封闭剂处理一下，会更加放心。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西魏王李密与宇文化及达成了和解呀，签了约了，一式两份啊。李密告诉宇文化及，我现在的目标啊，那是洛阳，跟您呢没关系，您等我打下洛阳，我一定给您开一条路，让您呢返回关中，所以您现在呢别跟我们捣乱啊，您在这里啊稍安勿躁，这不有两座城吗？后面还有宁阳呢，这沿路之上什么曹州啊都是你们地儿啊，对不对？先在这里先待着，至于你们说没饭吃没关系，我们魏国呀有的是粮草啊，我们来供给，行不行啊？咱们双方达成和解。宇文化及一听，这何乐不为呢，我们正愁没粮食吃呢，哎，可以。于是俩人呢一拍即合呀，说这李密疯了吧，这是啊，跟着宇文化及达成和解，李密没疯啊，大政治家呀，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我呢忽悠你宇文化及一下子，

看看你上当不上当。你要是不上当呢，哎，你不跟我和解，那咱继续干呗。反正是按照原定计划，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说你真的被我忽悠瘸了，你真的干了，跟我打成和解了，太好了。怎么呢？我给你供粮啊。你想什么呢？哎，我让你回去，你敞开怀吃，不是说云化机一点粮草没了，还有一些粮草，现在已然呢捉襟见肘了，每天节约着吃，每天发给军卒的口粮是过去的50%啊，反正让你饿不着，但是呢也不能让你吃饱了，咱这粮草太缺了呀。这要是宇文化及上了当，觉得我要供给他们粮草了，他们就得敞开怀吃，就按照每天100%吃粮的速度，宇文化及啊，不出5日必然绝粮啊。要到那时一绝粮，我再拖上2天，这人就饿了肚子了，然后我再发起总攻，要么随军不战自溃，要么宇文化及兵卒那战斗力得大打折扣啊，到那时我不就以逸待劳了吗？嗯，只不过呢，这个计策呀成功率不会太高啊，半匹吧，50%对50%，反正忽悠去呗，又没成本呢。李密呀就本着这一个试试看的态度，这么一忽悠宇文化及，你看李密没疯啊，宇文化及疯了。这宇文化及的脑袋呀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糊涂到这一点。或许江都攻变之后，尤其是看到儿子宇文成都死在自己面前，宇文化及受了刺激了，现在自己没有什么子嗣了，我要挪这个江山我留给谁呀？我虽然跟杨广那些妃嫔们我天天鬼混，但现在呀混得我腰酸背疼的，那玩意也不一定能生下一男半女呀。哎呀，我这忙活了一辈子呀，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害张家害李家，害到最后江山还没完全到我的手里，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了。嘿嘿，年岁又大了，这么大刺激，宇文化及呀，这个智商迅速下降，再加上最近战事不利，被徐茂公又气了个糊里八都，天天粮草官前来告急，自己手下文武又大部分手属2端，在那里呀、也不说反对自己，但是呢对待自己也比较消极，让他们干点工作吧，哎呀拖拖拉拉的，看那意思呀对自己还是不服。但现在宇文化及呢又不想大动干戈大开杀戒，你再杀杀自己没人了，所以宇文化及也烦呢，这人一烦就失智。李密这么一说要和解，宇文化及呀也不想跟李密打，我的目标是返回关中啊，你李密如果不拦我，我跟你打什么呀，我谁都不愿意打，只要那李渊愿意打开长安城门，我连李渊我都不打，我回老家了。李密现在提出和解，正合我意呀，又能给我粮草，那我不攻打溧阳仓能得到粮草，那不就行了吗？而且李玄岁当着这么多人面举手对天发了誓了，这焉能有假呀，签了协约了，如果他是假的，那未来他怎么面对天下呀，面对悠悠之口啊，他得考虑他的信用啊。好，反正啊没有2天，我这粮草吧还够吃几天的。李密说了，少则3天，多则5日，就把粮草送来了。我等他5天嘛，我这粮草足够吃5天的，没问题。你看过去多么老将。

千句话的语文话题，哎，今天居然被李密给忽悠了。宇文化及高高兴兴的把这合约哎叠好了揣怀里，还冲着李密拱手谢谢，还感谢呢。双方就此息兵霸战。临走的时候，宇文化及说得好啊，这么着吧，咱不打了，我也别在河北岸了，你也别在河南岸了，咱都撤回去啊。我撤回到东郡，您呢您往后撤一撤。好好，李密说不劳您吩咐，这么着吧，我呀撤回到铜山，这个地方有个小山包叫铜山，那比在岸边强啊。好好好，回见回见回见。就这么着，双方息兵霸战。哎呀高兴，宇文化及啊带着兵回了营，拔营起寨，回归东郡。到这里之后吩咐一声，把咱的粮草啊全拿出来啊，草给马全喂了，全喂了，这战马这两天也够饿的，粮食大家全分了，吃吃吃吃吃，按照100%供给。这两天大家不是怨声载道吗，有些人呢都已经当逃兵了，告诉大家没有缺粮啊，别听那谣言，现在我们呢

开吃啊，百分之百供给。哎呦，这下子呀，宇文化及手下那萧国禁卫一个个的呀热烈欢呼啊，可算吃了饱饭了啊，发下来吭哧吭哧吭哧吭哧，真饿呀。您想想，都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子啊，正能吃的时候，你这么多天都不百分之百供给，那他们眼珠子都饿蓝了，看到米看到面，哎呀，比爹娘都亲呢，颠开大槽牙这顿吃，夸夸夸夸。宇文化及啊还带人巡视巡视，但他兄弟左仆射领十二位大将军宇文至极，觉得有点不对头啊。大哥，这叫大家伙这么吃，那不出五日必然粮草尽绝呀。这李密要是不送粮草怎么办呢？哎，不必担心，就得这么吃。怎么的？这样吃，李密才知道咱没粮草，李密呢才能给咱送粮草，对不对？咱得赶紧的把咱们自己粮草给吃光了啊！如果说李密知道咱们还有余粮，那肯定就不给咱送粮食了，对不对啊？就得这么吃。你说宇文化及得疯到什么程度了？得愚到什么程度了？哎呀，宇文至极直皱眉头啊！行吧，看看，但愿呢，这李密不是骗咱的，骗不了。咱这么多军队呢，哎，胆敢骗咱们，吃饱喝足了五天之后，跟他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咱这士卒跟小老虎似的，以一顶百。放心吧，吃吃吃，哎哎，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好嘛，呱唧了三天，李密粮草没送来，宇文化及派使者去到铜山问问西魏王，粮草准备齐当了没有，什么时候能给送来。是使者到了西魏营，哎呀，西魏王李密呀、啊、是热情招待呀、啊、好酒好肉啪啪啪，怎么呢，暗底下给了好几个红包啊。尊师回去啊告诉总百魁，放心放心，现在我们粮草车呀不光是在那黎阳仓准备，我还从星落仓星夜转运粮食，就是过来供给宗百魁的。再等那么几天，我估摸着呀再等两三天差不多了。哎，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拿红包塞给了特使，让特使回去见到宇文化及，甜蜜蜜的说两句。特使回来了，告诉宇文化及，宗百魁，粮草车呀我都看见了，正在那装包呢，人家说了是由打星落仓哎给调来的，可能啊怕由打这黎阳仓一开门，万一啊再中了咱们什么计，人家有这么一点防范，所以呢人家由打远处调来的，但是正在装包，我亲眼所见。其实见什么呢，根本就没看到，红包起了作用了。我说嘛，玄岁果不负也，接着吃，还吃啊，啊，呱唧呱唧呱唧，又吃了两天，这就五天了。军粮官过来报告了，总百魁，粮草将近殆尽呢、啊。怎么将近殆尽啊？如果说呀，每人按照30%发。还够发那么两三天的，也就是现在呀还剩下一天粮食。宇文化及一琢磨也差不多了啊，这就五天了嘛，原来李密说好的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嘛，我估摸着今天一定能够把粮草运来。结果呢盼到天黑粮草也没运来。哎，这宇文至极说，哥，您得派人去催一催了，再不运来咱可真的绝粮了。没关系没关系，去，又把那使者找来了。你上一次不是说了吗，说那李密已然准备粮草车了，怎么还没有运来呢？快快再渡河去找李密，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能够

0: 把粮草运来。
1: 哎，是是是是。
0: 这特使又来到了西魏营啊，李密又是热情招待。尊师啊，你来的正好，我带你看看啊，看见没？李密用手一指，一辆辆全是满满登登粮草车呀。现在的粮草车已然准备齐当了，但问题是不好运。怎么呢？你看现在往这边呢，这是齐河，这齐水啊，这河太浅了，也没有那么多船只啊。这粮草如果放到船上，就把船压沉了，这河太浅浮不起来呀。我们呢准备过永济区，通过运河往你们那边运，但是呢一时半会儿船只还凑不齐，我们现在正紧张的从附近那渔民家里头啊征集船只呢。哎，征集完了估摸着也就这一两天了，我们就把这粮草给送过去，让总百魁不要建议。这有什么谎话呀？啊，你看你亲眼所见呢。哎，再给你点，又塞点红包。哎，哈哈，哎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特使又回来了，见到云化及这么一说，人家确实啊，粮草已然凑齐了，现在正准备船只呢。船只凑不齐，船只也就这几天了，凑齐了就给咱运来。啊，云化及一琢磨也对呀，这没有船怎么过河呀？咱这里有的是船呢。当年咱们过这永济渠的时候，咱把附近的百姓船全给搜来了，所以船在咱这呢，怪不得他凑不起船呢。这么着，你明天呢再去问一问，看看西魏王可不可以让咱们派船过去，咱帮他拉粮。你去问问。哎哎，那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去行不行？可以，休息一夜，哈哈哈。等到第二天一早，这特使啊又出使魏国，这一出使就一天呢。等他再回来，哎，总百魁，哎，魏王说了，马上就凑齐了，这船马上凑齐了，也就是啊，不是明天就后天，凑齐船就发过来。说咱们如果把船派过来，其实啊，这时间也不省，而且劳师动众的，这不还得吃饭吗？所以西魏王啊，让总百魁咱再等一两天，如果实在那边船呢，凑不齐，再说动咱的船，我看也差不多了。行啊，咱的粮草还能吃几天呢？还能吃几天呢？凑合着还够吃两天呢。好，再等一天，这一天李密如果再不派船来，咱就派船去。哎哎，好。铜山李密迎战，西魏王高兴了，跟着群将喝酒啊。啊，各位看见没？宇文化及何其纯也！没想到啊，现在变成老糊涂了。寡人这计谋，这还叫计谋吗？这不是小儿科的手段吗？没想到把他给糊弄住了。众位将领，告诉士卒，大家饱饱的吃饭啊！估计就在这几天呢，宇文化及那边就得绝粮啊，一旦绝粮，军心涣散，咱们呢就得马上对他们发动雷霆一击，毕其功于一役。
2: 是。
0: 这众将啊心中也高兴啊，如果这个事态真的按李密所想的发展，宇文化及还真就坏了，马上绝粮了。但问题是就在今天晚上这关键时刻，宇文化及大营来了一个人呢，要求见宇文化及，口口声声说我是西魏王的心腹，我要投奔总百魁，有重要机密要告知总百魁。哦，宇文化及听，有打西魏国跑来的。哎呀，我现在跟西魏国和解了，我们是友好友好打打的呀。啊，那从他那里跑来的人我能收纳吗？哎呀，宇文智机心说话呀，大哥你老糊涂了，我总觉得呀这两天就不对劲儿，这是不是李密 给咱们打马虎眼呢？哎， 那既

0: 然从人家那跑来人了，你怎么能不见呢？赶紧的觐见大哥，甭管怎么地，咱见见此人呢。如果说李密明后天把粮草给咱们送来，证明李密啊确实跟咱和解，咱呢把这人再押送回去，那李密还不得知咱情感咱的恩吗？咱们双方关系不就更铁了吗？那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机密对咱们有利，咱们也不能不听啊。大哥，见一面总归是有好处的呀，他没坏处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叫他进来吧。你们都散了，怎么的？把这满营众将啊全打发散了，觉得这里面万一有机密呢，别那么多人知道，就留下叶归天、屠下葬，他们一左一右保卫宇文化及。时间不大，有人由打外面是带进一人呐，这人一瘸一拐的，怎么看他意思呀？身上有点伤，还没好利索呢。来到了宇文化及案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总百魁，总百魁，小将投奔总百魁来了。”宇文化及按着条案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这位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这人呢按着地咬着牙站起身来。看这意思呀还挺痛苦。宗百魁，宇文化及一瞅还确实是一条大汉呢，眼睛倍儿亮啊，一身肌肉，一看这意思呀，这人那也是个英雄啊。你贵姓啊？在下呀别人都称之为黑社。黑社？宇文化及说，我好像听说过，原来一个黑社一个白社，是不是你们的？不错，白社是我兄弟，黑社正是我。原来据说你们就是这淮河一带的那么一小股势力，后来投奔西魏王了，是不是这样啊？一点不假呀。那你今天晚间为何又来到我这里？口口声声说要投奔于我，怎么回事啊？你为何背叛西魏王啊？总百魁呀，西魏王李密，外君子内小人呐，屠戮大臣，残暴无亲呐。我跟我兄弟白蛇为他卖命，我那兄弟白蛇死在叛军手中，他不但不给我们撑腰做主，反倒是把罪过推在我头上，把我胖揍一顿。我对那李密恨之入骨啊，就是没机会来投奔总百魁呀。今天正逢李密宴饮众将，得意忘形之时，我抽冷子这才跑出来呀，要有机密告知总百魁。什么机密？总百魁啊，您上当了。上当了？上什么当了？总百魁呀，那李密呀根本不会与您和解呀，他哪会转粮送给您呢？他这是缓兵之计呀，就想让您呢自己把粮草吃尽，然后对您发起总攻啊。刚才喝酒之时已然把这层意思告诉众将了，他们就准备再过两天就对您动手啊。宇文化及一听好像凉水泼头一般，你说的可是真的？
1: 真的呀，您被他给忽悠了。
0: 宇文化及大叫一声：“李玄帅，你害我好苦啊！”马上吩咐三军整顿，明日渡过永济区，与那李密决一死战，铜山决战，咱们下回再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

0: 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老贼宇文化及中了西魏王李密不太高明的计策，不太高明啊！你像这种计策，谁人能中啊？也就是宇文化及呀、啊，现在头脑都不清楚了，也是他的贪婪本性所致啊！怎么就想着人家能够转粮草给自己吃啊？这不痴心妄想吗？结果呢，把自己的余粮哎一点不剩全给吃了，也不错呀。那手下将卒饱饱的吃了几天饭，眼瞅着要绝粮了。如果说呀，李密这个计策再不被戳破的话，再能够往后拖那么两天的话，哎，宇文化及这边军心必然动摇啊。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密那边出了叛徒了，那个被李密揍了一顿的黑社偷偷的来投宇文化及来了，把事情真相给宇文化及一说啊，可把宇文化及气坏了，要不是七老八十蹦不起来了，这宇文化及啊就得跳高骂街呀，他这屋顶子都挡不住他呀，给他气坏了，也心疼坏了，我的那么多粮草。但随即宇文化及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马上要绝粮了，明天这粮食都不够吃了，哎呀，再拖两天那我就完了，这怎么办呢？喂，哎，爸爸爸，宇文化及跺了三脚啊，拿手光就拍到帅案之上了，心说我再打黎阳仓打不了了，我一打黎阳仓，李密还得在我背后给我下刀子呀，这样一来一拖，我现在没粮草了，人心就得散呐。嘿，我趁着现在大家刚吃饱，这肚里头还有点底儿，还有战斗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推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李玄岁呀，你不让我好活呀，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好死。传令下去，明日全部大军给我渡过永济区，向李密所在的铜山发起总进攻，必奇功于一役，把这位李密给我挫骨扬灰，碎尸万段。宇文化及真急了，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下了好几道命令，将近20万大军呢，那分散在各地，给各地的领头

将军发过去命令，命令他们今夜晚间将你们部队移驻到某地，明日何时由打此地向某地发起进攻。你们移驻到什么地方，明日何时由打这个地方向某地发起进攻。你各自做了安排，要几路大军齐头并进，明天与李密进行总决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铜山决战呢。一下子孤注一掷了，把宝全压上去了。怎么呢？不压宝也不行了。宇文化及新说话，李密呀，我要跟你硬拼，你那瓦岗军是不是我这萧国禁卫的对手啊？啊，如果我把你打垮了，那你所带的粮草辎重我还能够吃几天呢？趁着士气正旺，我干脆攻下瓦岗寨，我把你瓦岗山拿了，然后再往西推进，直奔你金庸城啊！苍城我不要了，我看苍城管不管你。如果苍城管，只要一出苍城，我马上打那徐茂公；苍城不管，我就直接攻你。明天这一仗，我怎么也得把你打零散了，给我准备。是吧？各就各位呀，将近200,000大军全部动起来了。这在中原战场上，不能说前所未有呗，不能说空前呗，那也历史罕见的。宇文化及眼珠子也是红了，吩咐一声给我顶盔挂甲，我也一身戎装，我也拼了。给宇文化及啊也穿上一身软甲。怎么的？穿硬甲不行，太沉了，这70多岁人了根本抬不起来呀，给他穿点软甲吧。那黑社呢？黑社说，总百魁，我愿投靠于你，给你一个将军做做。然后呢命令骑着将军给我砍起来，就砍在你眼皮底下。怎么的？刚刚投诚过来的，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但是黑社呀也千恩万谢呀，多谢总百魁，多谢总百魁，这下有靠山了。这黑社也是，你离开李密了，你投奔谁不行啊？你投奔宇文化及，眼瞅着这位也强弓之末了，你投奔他那哪有前途了？要么说这人呢眼光就短浅呢。哎，人家宇文化及还真就把他给收了，把这黑社乐的呀屁颠屁颠的，然后也骑上马，穿上盔甲，拿起武器，我也参加战斗，我非得手刃李密不可。这宇文化及呀，一晚上没睡觉啊！你别看70多了，哎，倍儿精神。尤其啊，把自己两个大护卫，就那叶归天、屠下葬，摆摆手，让他们靠近自己，耳语了一番。回头在战场上，真的混战起来。你们两位不要管我，知道你们两位的目标是谁吗？这俩人一摇头，废物笨蛋，你们俩人的目标就是那西魏王李密，找到李密，将其处死，把他人头一挑，瓦岗西魏军不战自溃，明白吗？你们就是斩首行动，上一次去苍城去杀徐茂公，尔等就没有完工啊！这一次，我希望无论如何摆不如何，也得把李密人头砍掉。我身边有的是护卫，我的安全你们不必担心。打起仗来，其他事务也不必管，直接带领敢死队寻找李密。这两位啊，一拱手，那意思明白。屠下葬啊，还专门的这两日又打造了新的紫金三环呢。叶归天把两把屠刀也打好了，那不能说就那一把呀，就那一件兵器，人家也有备用的。

这俩人呢就准备好了，宇文化及的部队准备了一夜呀。到了黎明，宇文化及吩咐把所有粮食全煮了，甭管百分之多少了，全部拿出来，怎么让大家呢得好好的吃一顿早上饭。那意思吃完早上饭呢，下一顿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了，先保障这一顿有力气。哎呀，士卒高兴了，反正是吃个饱，当个饱死鬼比当饿死鬼强啊，呱呱呱呱，饱餐战饭呢。刚刚天亮，宇文化及吩咐炮响三声，向铜山进发啊，咚咚咚咚，哒哒哒。20万大军齐动，就这个阵仗啊，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永济渠对面铜山上的李密能不知道吗？这么大阵仗，人家李密这边探马兰旗斥候流星那多的是啊，早就在昨天晚上告知李密了，说宇文化及部有异动。李密说有异动，有什么异动？好像所有的军队都在做调动啊，严阵以待，看那意思马上要发生大的阵仗了。李密吃一惊啊，这跟谁 啊要打仗那除非跟我，还能跟别人吗？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跟我打仗啊？他不得等待我的粮食吗？这是为何呀？李密还不清楚呢，但是李密不敢怠慢呢，那万一真的是攻向自己，那还了得呀。李密马上吩咐擂鼓巨将，把所有将军全给我叫来，怎么呢？分配工作呀，万一宇文化及真的向我们攻来，我们得做好准备呀。啊，咚咚咚咚咚咚，一擂鼓一巨将一点卯，发现黑社不在了。李密就问黑社何在，黑社没答应，一卯不在，二卯不在，点了三卯仍然不在，误三卯者军法处置，这还了得呀，去到黑社营帐把他给我颠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是病了还怎么地了？还昨天晚上喝酒喝大了？给我叫过来。派人呢到黑社营帐中一找，黑社踪迹不见。哟，李密当时心头一咯噔啊，马上吩咐给我寻找黑社。满营这么一转悠一找，没见黑社。哎呀，李密一拍巴掌，完了，嘿嘿，看来这个黑社肯定有异心了。难道说宇文化及一动跟他有关系吗？他出卖我了，把我的计谋告知宇文化及了吗？哎呀，这些江湖渣子真是可杀不可留。李密也一生气，当众把这句话扔出来了，这些是江湖渣子呀。一说这话，这满营众将好多是江湖人呢。你别忘了，当年李密刚当魏王，那好多的骑队伍前来投奔李密，那些人很多都是绿林草寇啊，还有一些贫苦老百姓，还不是因为李密是世家大族，又礼贤下士，还没有瞧不起我等，所以这些人呢才纷纷相投啊。怎么现在一听李密把我们都看成绿林的李密啊，都敢对自己的队友下手，甚至说呢都敢对自己的心腹人甩锅呀。哎呀，这种主公你说保了他未来富贵了，他能让你跟他共富贵吗？患难都不能共，何况富贵乎？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对李密都心怀不满。这种负面情绪啊，不光是在场的将领们，整个西魏国的军士心中也是。

0: 此，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好多军卒都知道了，你又琢磨琢磨吧。那黑社对李密有怨言，能不给自己手下人说吗？能不嘟囔吗？能不唠叨埋怨吗？这么一埋怨，他再走了，手下这些人呢，就开始互相传了。知道为什么黑社跑了吗？嘿，还不是西魏王给逼的，是这么回事。这真的呀，给打坏了都。不但是身体上受到损害了，主要是这里呀、啊，这心呢跟饺子馅似的，都碎了都。我听说了，淮河四鬼多给他卖命啊，结果呢翻脸不认人呢，最后一剑把人家庞三给宰了。有这么干事的吗？可不是吗？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真不如原来的混世魔王。当然了，哪能如同程咬金呢？下面议论纷纷呢、啊。当然，李密现在对这种情况啊还没有把握呢。为什么呢？一个李密没有深入群众，没有说呀到这军营当中溜达溜达、转悠转悠，跟士卒们谈谈心啊，嘘寒问暖，没有。李密啊高高在上了，不跟原来似的礼贤下士了，总觉得自己既然做了君主，那就得有一个君主的模样，我呢就得把这个架子端起来，不然的话哪有君主的威严了。哎，这手下事啊交给李玄英吧，啊，你经常的替朕到各个军营当中转悠转悠啊，看一看士卒们都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汇报给朕，咱们呢想办法解决，想办法满足。
1: 是，
0: 李玄英答得好，他哪有时间下去了？李玄英那才是一个爱躺在温柔乡里享受的人呢。过去是个走江湖打板算卦的老道，现在一下子成为西魏国的头几号人物了。牛了，他下去他才不下去的，更何况这两天官职被撸了，他心里也有怨言呢。嘿，下面有什么消息我也不告诉你，爱咋咋地。他有这么一个心态。那李密现在呢就跟聋子瞎子差不多少，对手下将士们的心理基本上一点不清楚。他还觉得挺好，现在我们士气正高，宇文化及中了我的计了，何其愚也！我们肯定啊，士气正旺的时候，这时听说黑社没了，李密心知不好啊。但是呢，心说话，这个计谋啊，本来也没打算满几天呢，啊，早一天晚一天，迟早一天，这宇文化及得缓过味来呀，缓过味来，恼羞成怒。就得与我决一死战，这也不足为怪。只要我这里啊排兵布阵得当，严拒他这个宇文老贼呀、啊。不管黑社事了，咱们分兵派将。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斥候来报，宇文化及部有异动啊。寡人怕宇文化及已然缓过味来了，知道中了寡人之计也。所以呢恼羞成怒，要锁敌与咱们进行决战呢。好啊，咱们正可以以逸待劳。宇文化及他们怎么说也饿了几天了，战斗力大打折扣了，咱们只要部署得当，一战可灭宇文老贼呀。各位听寡人的安排。
1: 是是是，
0: 群臣呢都躬身施礼。李密呀、啊、把令盒子拿出来了，抽一支令箭，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东方，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西方，某某某在你守住河边，某某在你守住营寨，某某某怎么都某某某啊，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大兵团作战跟那破一个长蛇阵呢、铜旗阵呢，那还不一样。那咱们一路一路哎，慢慢细说，那玩意儿有意思。这就不用说了，你往东，你往西，你往南，你往北，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

0: 直接的对抗了，又不是设伏，又不是袭击，那就是硬碰硬了，这还说什么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呵，这李密呀，今天可算过瘾了呀，这一下子才体会到指挥200,000大军的快感呢！啊哈哈！哎呀，派来派去，派去派来，派到了王伯党东方玉梅头上，让王伯党东方玉梅带着我800内军守卫在我的旁边，这是你们的任务，得令得令。然后又派秦叔宝、程咬金，秦王兄、程王兄，你们的内帐军，按说呢也是内军一部分呢，应该留在寡人身边，但是呢寡人身边已然有伯党玉梅了，你们呢不必担心，咱们这么多人呢，敌人很难攻到寡人近前呢，所以寡人的安危不是最重要的，你们两位呀那都是世之虎将啊，你们手下统领的内帐军那又是咱瓦岗西魏军精锐中的精锐呀，所谓好钢得用在刃上，所以啊寡人打算让两位王兄带着这800内帐军作为一个尖刀军，也就是突击队呀，大仗一打起来，两位啊谁都别管，也别管寡人，也别管其他军卒，率领800内帐军直取宇文化及，就凭着两位将军的武艺，哎，一个一对金装锏，一个手里车轱大斧子，怎么也能够撕开一道口子，杀到宇文化及面前，把这老贼一斧子劈于马下。这一场大仗，咱们西魏绝对能大获全胜。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忘。

0: 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
4: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11: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2: 之前咱说了，旅途中的秦始皇因为一路劳累，再加上被方士徐福的一去不归气的，不久就一命呜呼了。丞相李斯认为啊，秦始皇死在外边，怕朱公子闹事，天下突然生变，因此呢便密布发丧，封锁了消息，叫人把秦始皇的棺木放在这个温凉车上，由秦始皇生前宠信的宦官来陪衬，其他人呢一律不许靠近，像平常一样给秦始皇送吃送喝，百官奏事也跟往常一样。这些个奏章宦官从温凉车中传秦始皇的意思，因此众多人中只有胡亥、赵高以及受宠的宦官这几个人知道皇上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突发的变故啊，给了赵高一个复仇的大好机会。他心中盘算自己今后的前程和处境，始皇帝在世的时候格外尊崇蒙氏兄弟。

哥哥蒙恬在外为将，独当一面，弟弟蒙毅在内廷经常参与要事的谋划，兄弟两个人对秦始皇那是忠诚不二。赵高深知扶苏殿下很有才干，又有蒙恬、蒙毅这两兄弟和其他的功臣来拥戴，倘若要是扶苏登上了皇位，自己的复仇计划就永远不能实现。相反，这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和法律，一旦他要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思来想去，决定冒险扣留始皇帝的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实现推翻秦王朝的计划。赵高没有把通知扶苏殿下回京的诏书啊发出去，而是先对胡亥说，皇上已经驾崩，没有留下分封诸公子的诏令，而唯独给公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一到咸阳他马上就会当皇帝，而您呢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这将如何是好呢？胡亥不过是个花花公子，并没有什么主意，他满脸沮丧，无奈地说，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我听说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王，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父皇去世了，没有分封各位皇子是有他想法和道理的，作为儿子的自应遵守，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赵高立刻说，话不能这么说呀，眼下的情形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朱公子及蒙氏兄弟都不在身边，如今天下生死存亡的大权全在你我和丞相李斯的手里攥着，希望你早做打算，你应该懂得使别人臣服于自己和自己臣服于别人，治人和受制于人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赵高的这一番话说得明明白白，使胡亥大为吃惊啊。他说，那废掉兄长而自立是不仁义，不遵守父皇的诏令是不孝，天下人是不会服气的。赵高听了胡亥这番言论，对他说，你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我听说商汤革命，周武伐纣，虽然都杀了他们的君主，但是天下人都称颂这是正义之举，不说他们不忠，魏国的国君杀掉了他的父亲而自立，而魏国人呢都称颂他有道德，就连孔子也为他书上一笔，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不孝的行为。由此看来，凡是干大事的都不能够拘泥于小节，有大德行的人呢就不计较一些小的过失和责备，如果光顾虑小节而忘掉大事，将来一定会有祸患，所以希望你仔细考虑权衡一下，大胆的采取行动吧。赵高引经据典，旁证博引，打消了胡亥尚存的一点良心呐。他说，看来也只好这么办了，但是现在父皇刚刚去世，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有公布，丧事还没有办，怎么好和丞相商量这种事情呢？赵高见胡亥同意了，大事已经成功了一半，至于是李斯的为人呢，他是很了解的，自信能够说服李斯，便说，丞相李斯那里我去说服，公子就不必操心了。赵高见了李斯之后，对李斯说，皇上赐给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现都攥在胡亥的手里，皇上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再活转过来，要定谁是太子就凭你我两人的嘴往哪边歪歪了，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丞相李斯闻听大惊失色呀，他斥责赵高说，你怎么能

说出这种亡国乱政的话呢？定谁为太子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做人臣的所应当议论的。赵高说：“丞相，您且不要急，请您自己估量一下。论才能，您比得上蒙恬吗？论功劳，您高得过蒙恬吗？论谋略，您胜得过蒙恬吗？论人心无怨，您能比得了蒙恬吗？论与长子扶苏的交情和得到他信任的程度，您能超得过蒙恬吗？”李斯一听一愣，我比不了蒙恬。赵高又进一步说，长子扶苏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我敢肯定他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最终不过怀揣徒有虚名的通侯之印，荣归故里罢了。胡亥为人仁慈宽厚，轻财重事，嘴上不会说，但是心里有数。我看秦的诸子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做皇帝的接班人毫无疑问。你好好考虑考虑，把这件大事早点定下来吧。有一天呢，秦二世闲来没事，他就问赵高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好像六匹骏马拉着车子跑一样短促，我既然当了皇帝，就应当尽量的满足自己的欲望，享受能够得到的一切乐趣，您说这样行得通吗？赵高闻听此言，正求之不得呢，于是对秦二世说，陛下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是却有人不愿陛下享受快乐，臣今掏出肺腑之言，甘冒杀身之祸，希望陛下留心。昔日沙丘废敌立树之谋，诸公子及各位大臣都对此心存疑虑，诸公子都是陛下的兄弟，大臣又是先帝安排的，如今陛下继位不久，那些个大臣都是天下有名的仙鹤贵族，功劳累世相传，而我赵高素来微贱，幸蒙陛下赏识提拔，居于上位管理内政，所以大臣们心里肯定不高兴啊，他们只不过表面上顺从，心里其实很不服气，不如早做打算。秦二世急忙问，那如何是好啊？赵高说，如今天下刚刚平定，不是讲究文治，而是决于武力之时，急需大振威力，要立威就必须制定严酷苛刻的刑法，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连坐，直至株连九族，清除那些心怀不满的大臣，疏远那些兄弟骨肉，再采取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办法，换上一批亲信，这样既可除去先帝的那些旧臣，又可安置陛下所亲信的人，谁不感恩戴德，忠于陛下呢？这样国家就安定了，陛下也可以高枕无忧了。秦二世也觉得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兄弟们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最好的办法呢，自然就是斩尽杀绝，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是先皇的骨肉，就不会有人来抢这帝位了。于是赵高这条狠毒的计划马上得到了他的批准，就这样赵高开始了铲除异己的血腥屠杀。这个时候指挥长平之战的秦将白起已经死了，想起自己父兄的惨死和母亲沦为奴婢之后所受的屈辱，赵高没有饶恕死去的白起，他下令将白起的坟墓给挖开，将白起的尸骨抛弃到荒郊野外。不仅如此啊，在赵高的劝说下，秦二世还下令将白起诛灭九族。在白起家人的鲜血当中，赵高感到了

复仇的快意。赵高报复的第二个功臣，那就是蒙氏兄弟。当初赵高侍奉秦始皇的时候，虽然小心谨慎，可是受秦始皇宠幸的时间一长，有时候不免做得出格。有一次他犯了事儿，秦始皇啊就把他交付给蒙恬的弟弟蒙毅来审理。蒙毅呢猜不透始皇帝的意思，不敢徇私，于是按律定罪，判处死刑，并废除了赵高的宦籍。不料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念赵高明断有实，办事勤敏，格外加怜，特下赦书，不仅免其一死，而且还官复了原职。这件事儿使赵高和蒙恬兄弟从此结下了仇怨。赵高这个时候想起了蒙毅曾经判决过自己死刑，可以说那是深仇大恨呐、不共戴天。而蒙氏兄弟因为扶苏被赐死，也一定怨恨自己，不早些除掉势必构成后患，于是便去劝说秦二世诛杀蒙恬和蒙毅。开始的时候胡亥还是想继续用他们兄弟俩，但是赵高呢却向胡亥造谣说，秦始皇原来曾想立胡亥做太子，但是蒙恬的兄弟蒙毅啊极力阻止，始皇帝这才打消了立他做太子的念头。胡亥信以为真，不但没有释放蒙恬，还将蒙毅也给囚禁在了代郡。后来秦二世又下诏书处死蒙恬和蒙毅，功盖一世的蒙氏兄弟无缘无故的被杀害，使朝野上下极为震惊。在赵高的淫威之下，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但是赵高怎么会放弃他隐忍多年的复仇机会呢？由于秦二世身居禁宫，大臣们很少能得见龙颜呐。其实起义军这个时候越来越多了，秦军在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屡次失败，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杰进谏说，关东盗贼风起，朝廷发兵弹压，杀伤甚多，但还是不能平息。盗贼多是因为戍守、遣运、

吉玉，尽情享乐。只要君主手握大权，严明法律，下边就不敢胡作非为，天下就太平了。今朕继位两年之间，盗贼四起，你们镇压不住，又妄想废弃先帝之所作所为，是对上无以报答先帝，其次不能为朕尽忠竭力，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于是秦二世叫人把冯去疾、冯杰抓起来投入监狱。冯去疾和冯杰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啊，因此自杀身死。也因为这件事，株连者难以数计呀。在这种授权下，赵高得以大开杀戒呀。他把屠刀挥向了朱公子，没过几天就构成了一场大狱，将公子十二人、公主十人、旧臣进士若干人一起给拘捕了。在赵高的严刑拷打下，全部问成了谋逆重罪。结果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口，公主十人则在杜游被解裂肢体，所有的财物抄没入关。在残酷屠杀皇室成员的同时，赵高也在清除各个功臣。不久大臣中除李斯之外也几乎被清洗干净，形成了法令诸法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数叛者众的形势。参与沙丘阴谋的李斯再次充当了赵高的助手，他处处迎合着胡亥和赵高的意愿，推行比秦始皇暴政更为严酷的督责之法。凡是压榨盘剥百姓者，均为好官吏而得到重用，整个国家无故被处以刑罚和受株连者数以万计呀，刑场上尸骨累累。在屠杀忠臣的同时，赵高又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朝中的要害位置，他的女婿严乐当上了咸阳令，成了京畿最高的地方官，朝中布满了赵高的爪牙和耳目。杀了许多朝中大臣，赵高还是不满足，他又开始寻找机会唆使胡亥对地方官吏也下毒手。在胡亥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的年初，胡亥效法自己的父亲秦始皇，也要巡幸天下，南到会稽，北到碣石，最后从辽东再返回咸阳。在巡游途中，赵高阴险地对胡亥说，陛下这次巡游天下，应该趁机树立自己的威信，把那些个不听从命令的官吏诛杀，这样您才能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呐。胡亥不问青红皂白，就连连下令诛杀异己，结果弄得大臣们惶恐不安呐。胡亥实际上成了赵高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岳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陶明海率队视察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情况。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宜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4号，我市与哈尔滨体育学院举行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董文琴、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姜玉红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同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连仲签署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体育大学原校长陈佩杰、哈尔滨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蓝景丽、宁波大学副校长顾耀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等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哈尔滨体育学院给予宜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宜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宜春市辅助区建设，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叫响林都宜春冰湖之乡城市体育品牌。当前正锚定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标杆，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姜玉红在致辞中表示，哈尔滨体育学院与宜春市合作根基扎实，情谊深厚。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服务我省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的务实举措。学院将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最强专班，全力推动协议落地落实，共同书写校地融合发展崭新篇章。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铁资源集团和鹿鸣矿业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铁资源集团是伊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与伊春在增储扩能、高压昆模项目建设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互利共赢成果落地。伊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鹿鸣矿业提质增效。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集团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与伊春同心同向，加快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与地方部门对接，严守生态红线，合力推动化解用地制约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吕晓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8月1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率队深入友好区、医美区，就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水质断面、水生态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参加视察。陶明海先后来到友好区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伊美区中心城污水处理厂、伊美区林香路雨虹排口和市生态环境局，实地踏查了解自动监测站运维、采样点位、水生态环境、雨虹排口整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情况。陶明海指出，伊春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护好林区一方碧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伊春样板，树立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强化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加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保障和数据监控，确保运行稳定、数据可靠、有效预警，要巩固拓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和长效管护，确保排放稳定达标，要不断完善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加快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和预警分析的高效协同，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相关界别委员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3至14号，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迪飞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用好平台载体，生动宣传理论，要围绕意见核心要义，抓好宣传解读，引导干部群众把握任务目标，健全体制，突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打造立体阵地，建强专业队伍，提升宣传质效，助力龙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伊春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做经验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4号，以筑起纾困解难题提振信心。

0: 新促发展为主题，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企业代表围绕产销对接、融资环境、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诉求，与相关部门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会议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顺应形势变化，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多元融资支持。伊春将持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化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由市能力作风办主办、市科技局承办的全市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业务大讲堂在市档案馆开讲。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室主任孟令子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与伊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逻辑缜密、鲜活务实的讲授，并紧密结合我市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市委创新链产业链升级工程，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务实建议。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业务大讲堂收获颇丰，更加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积极探索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切实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更加显著成效。本台记者崔世伦、刘思琪、王艺林报道。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举行，届时全省各地参赛选手将齐聚林都，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角逐，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赛事主体背景板、布设彩色道旗，并对遮阳设施开展修缮、更换等工作。赛事氛围日渐浓厚，静待全省运动健儿奔赴赛场。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项目赛道，已多次承接省级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不久前，奔跑吧少年2026黑龙江省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再次举办，借助这场赛事，场地设施、配套设备以及保障团队都完成了实战检验，为承接省运会赛事打下坚实基础。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丁申宇：
1: 经过2天锦标赛对整个场地的检测，我们在现场对场地的安全性、技术性，包括自行车赛道的防滑性能以及电子计时运营团队的专业性能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各项条件都符合省运会竞赛标准，能够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0: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至2026年8月21号5个工作日。王浩，男，汉族，1984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铁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4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9号，姓名江志富，职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工作负责政法社会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 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我们都知道，家里各种板材家具很容易释放甲醛、苯系物等污染物，但家里的软装，像窗帘和布艺装饰等造成的空气污染，您注意过吗？您知道家庭软装污染该如何避免吗？
4: 北京的王先生家两年前装修时花几千块钱购买了一套窗帘，可至今还有一股浓重的异味，摘下来清洗之后异味仍没有消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朱永法，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5: 甲醛是可以溶于水，但是呢，有很多甲醛呢，一方面渗透进入了纤维里面，它不是能洗得出来的。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窗帘上的很多气味并不来自于甲醛，而是有很多有机物的释放，这些有机物一般都是涂层，所以是基本上是洗不掉的。
4: 专家说，不合格的窗帘除了甲醛，还会释放很多其他污染物。
5: 这光层里面呢，能当紫外线，能当可见光，一般都是深颜色的有机物，所以它会有味道。另一方面呢，像为了防火处理，那么防火处理液那么也是有机物，也有很大的味道。此外呢，有些窗帘是有叠合起来的，那么他用的胶粘剂也会有味道。
4: 除了窗帘，家里的布艺地毯、沙发、布艺装饰等也都可能释放大量的污染物，大家装修时千万别忽视了。
5: 因为我们很多的布艺的话，它实际上也是要防皱啊，各种处理，包括就是有一定的鲜艳的色彩，那么这些呢都可能就是用了大量的染料啊，各种有机物在里面，那么也会产生污染。
4: 色彩艳丽、工艺复杂的豪华窗帘或布艺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留心。
5: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闻一下那个味道，假如说本身这味道释放就比较小的话，说明这个窗帘还是比较环保的。买的时候味道很大，那么你要指望回去给它洗掉味道，这个或者指望长时间把味道释放掉，这个可能都比较困难。
6: 其实还有一块最重要的就是检测报告啊，正规的厂家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甲醛啦、那个苯啦，还有一些 VOC 的一些释放，如果是检测合格的话才会上市。那我觉得你可以向这个商家或者品牌去看这个东西。
4: 如果您家里是整体外包的装修，可以把条款写进合同里，要求窗帘或布艺装饰等不能有异味，否则要退换。那如果家里已经买好的窗帘或布艺家装有异味，该怎么办呢？
5: 一般我们可以采用市面上的封闭剂来进行处理。那么封闭剂呢，它会形成一个透明层，不会影响我们窗帘的外观。
4: 我们购买了两块一样的遮光窗帘，一块双面喷上布艺专用封闭剂，一块不喷，分别放入密闭箱里搁置24小时。结果显示，没喷封闭剂的窗帘甲醛浓度为3.07毫克每立方米，甲苯浓度为32.03毫克每立方米，均严重超标；而喷了封闭剂的窗帘甲醛浓度为0.02毫克每立方米，甲苯浓度为0.15毫克每立方米，都在安全范围内。
3: 专家说，窗帘和布艺沙发等都可能存在空气污染，大家千万别忽视了。一般来说，工艺越简单，花色图案越少，被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担心污染，就尽量选择工艺简单一点的布艺材料。如果一定要想选择豪华一点的窗帘，可以用布艺专用封闭剂处理一下，会更加放心。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

0: 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开车成潮流，注意事项不可少。老年人开车已屡见不鲜，但老年人毕竟是上了年纪，万事呢还是得小心为好，身体健康和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老年人开车需要注意的事情可是真不少啊。首先说，常年要备药。经历半辈子的风雨，很多人都多少患上一些疾病，一定要在车上携带常用的药物。第二点，要关注天气。秋冬季节气候变化无常，这里提示中老年司机朋友，出车前要对天气情况做详细的了解。第三，严禁疲劳驾驶。疲劳是开车的大忌，切不可在驾车中逞能，要量力而行。建议大家在驾驶一段后就活动活动筋骨，调节放松一下。第四，最好是结伴而行。中老年人在驾车时最好结伴而行，让亲人或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第五，定时体检。中老年人的健康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和睦，也关乎着其他社会车辆的安全。

老年人防骗提醒。近年来，骗子诈取老人钱财的事情屡见不鲜，骗子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针对老年人同情心强、对各种骗术防患意识差、容易上当的特点，对老年人进行行骗，许多老年人的损失惨重。为使老年人提高警惕，下面提示老年朋友们，老年人独自在家时，如果有人敲门，不要轻易开门，更不要让陌生人进入家里。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等重要证件不要轻易示人，更不能外借，以防被复印备份用作抵押或是开办信用卡等。不要轻易相信向你兜售古玩字画的人，不少骗子利用老年人辨识力差、贪图小便宜的心理进行欺诈作案。不要轻易相信自称是你子女的朋友的人，更不要不经确认就给对方钱。不要轻易相信低息贷款，更不要把资金投到所谓的社会募资中。独居老人或常在家的老年人，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存折、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子女要与老人多交流沟通，有事情多商量，提高老年人自我防范意识。

0: 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1: 生而不凡
0: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1: 升上仙界的。
0: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1: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0: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1: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4号，我市与

哈尔滨体育学院举行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董文琴、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姜玉红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同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连仲签署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体育大学原校长陈佩杰、哈尔滨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蓝景丽、宁波大学副校长顾耀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等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哈尔滨体育学院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叫响林都伊春冰湖之乡城市体育品牌。当前正锚定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标杆，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姜玉红在致辞中表示，哈尔滨体育学院与伊春市合作根基扎实，情谊深厚，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服务我省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的务实举措，学院将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最强专班全力推动协议落地落实，共同书写校地融合发展崭新篇章，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铁资源集团和鹿鸣矿业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锚定15-5时期目标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铁资源集团是伊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与伊春在增储扩能、高压昆模项目建设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互利共赢成果落地。伊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鹿鸣矿业提质增效。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集团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与伊春同心同向，加快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与地方部门对接，严守生态红线，合力推动化解用地制约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吕晓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8月1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率队深入友好区、医美区，就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水质断面水生态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参加视察。陶明海先后来到友好区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伊美区中心城污水处理厂、伊美区林香路与红排口和市生态环境局，实地踏查了解自动监测站运维、采样点位、水生态环境、与红排口整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情况。陶明海指出，伊春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护好林区一方碧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伊春样板，树立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强化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加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保障和数据监控，确保运行稳定、数据可靠、有效预警。要巩固拓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和长效管护，确保排放稳定达标。要不断完善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加快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和预警分析的高效协同，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相关界别委员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3至14号，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迪飞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用好平台载体，生动宣传理论，要围绕意见核心要义，抓好宣传解读，引导干部群众把握任务目标，健全体制，突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打造立体阵地，建强专业队伍，提升宣传质效，助力龙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伊春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做经验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4号，以筑起纾困解难题、提振信心促发展为主题，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企业代表围绕产销对接、融资环境、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诉求，与相关部门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会议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顺应形势变化，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多元融资支持。伊春将持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化解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由市能力作风办主办、市科技局承办的全市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业务大讲堂在市档案馆开讲。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室主任孟令子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与伊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逻辑缜密、鲜活务实的讲授，并紧密结合我市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市委创新链产业链升级工程，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务实建议。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业务大讲堂收获颇丰，更加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积极探索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切实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更加显著成效。本台记者崔世伦、刘思琪、王艺林报道。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举行，届时全省各地参赛选手将齐聚林都，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角逐。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赛事主体背景板，布设彩色道旗，并对遮阳设施开展修缮、更换等工作。赛事氛围日渐浓厚，静待全省运动健儿奔赴赛场。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项目赛道，已多次承接省级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不久前，奔跑吧少年2026黑龙江省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再次举办，借助这场赛事，场地设施、配套设备以及保障团队都完成了实战检验，为承接省运会赛事打下坚实基础。

0: 基础。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丁申宇：
1: 经过两天锦标赛对整个场地的检测，我们在现场对场地的安全性、技术性，包括自行车赛道的防滑性能，以及电子计时运营团队的专业性能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各项条件都符合省运会竞赛标准，能够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0: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至2026年8月21号五个工作日。王浩，男，汉族，1984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铁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4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9号，姓名江志富，职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工作负责政法社会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老人饮食远三白近三黑，老年人饮食要讲究，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要远三白近三黑。三白指的是盐、糖、脂肪，这三样食物要少吃，吃盐过多易导致血压增高、血管硬化，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一般来说，盐的每日摄入量以6克为宜。糖是人体必需的基础物质，但过量摄入容易引起高血压、肥胖、肝功能损伤等。动物脂肪会加剧血管硬化，增加胆固醇，不可多吃，但也不能不吃。在每人每天食用油25克至30克的前提下，植物油与动物脂肪的比以10:7为宜。三黑指的是蘑菇、黑木耳、黑米。蘑菇能防癌抗衰，尤其是香菇，对胆固醇有溶解作用，可降血脂，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骨质疏松。黑木耳是天然的抗凝剂，有补血、活血、防治冠心病与动脉硬化的功效。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尤其适合腰酸膝软、四肢乏力的老人。将黑米熬成清香油亮、软糯适口的黑米粥，容易消化吸收，还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1: 停在我的枕边，停在我的手心里，然后

的感触，融入我的苦思里，然后每天飘近，每夜飘近，再荡到目前。

肾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像两个手那样的大小，隐藏着我们人体救命的三个重要功能。首先，肾脏是我们人体的智能净化器。肾脏每天可以过滤我们的血液高达180升，将我们的人体产生的废物代谢为尿液排出体外，而将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牢牢地锁住。其次，肾脏是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器。当我们人体发生缺血以及肾脏疾病的时候，肾脏会分泌肾素钥匙，这样就使我们的血管像穿上了紧身衣，同时还会刺激肾上腺分泌醛固酮，来牢牢锁住我们体内的水分、盐分，维持血压的平衡。最后，肾脏还是我们人体的造血指挥官。肾脏是分泌人促红细胞生成素最重要的脏器，它可以指挥我们的骨髓产生骨髓造血干细胞。我们每微升的血液中就有250万个红细胞，这样大量的体系的生产有赖于肾脏和骨髓间的5G。

靠连接。当肾脏功能受损的时候，就是我们肾脏病发生的情况下，以上的功能呢都会得到受损。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功能只有50%的时候，血液检测指标可能还是正常的范围。因此肾脏病又被称为隐匿的杀手，非常的难以早期发现。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邦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义祸如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酒喜。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张良、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蜀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蜀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滑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郦基去拜见刘邦，郦基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插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基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这个人着急的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煮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幸运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啊，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十一集，惹儿初见邹图氏时，见他瘸着一条腿，很为哥哥惋惜。过了一些日子后，亲眼见他亲力亲为地伺候着大家，全家老少都对他尊重有加，便开始觉得哥哥选择他做妻子是有道理的。这几日惹儿一直跟着他忙前忙后，一时与范蠡通好气候，邹图氏便开始试探惹儿了。做午饭时，邹图氏支走婢女，对惹儿说：
8: 你哥哥和我商量了一下，想给你一个真正的家。
2: 惹儿吃惊地说：
8: 真正的家？难道这里不是我真正的家？
2: 邹图氏笑了笑：
8: 如今你已是庄园的人，这里当然是你的家，只是还需确立一个名分。
2: 惹儿困惑地看着邹图氏：
8: 什么名分？
2: 他不禁笑了起来。
8: 嫂子还神神秘秘的，想说什么你就说嘛。
2: 邹图氏更加神秘的笑而不语。惹儿摇着他的胳膊说：
8: 嫂子你倒说呀。
2: 邹图氏这才说道：
8: 老爷愿意娶你，妹妹觉得如何？
2: 惹儿听了大吃一惊，脸羞得红红的，半晌不语。
8: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说话了，你倒是。我当然愿意待在他身边，他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可是在我心里却从来都将他当长辈看。
2: 邹图氏白了他一眼：
8: 傻妹子，女人最幸运的事就是能找到自己的依靠，你原来跟着那个什么印不也就这样吗？

0: 我虽然从没喜欢过江印，可他却对我真的很好，离开他之后有时还会想着他呢。
1: 老爷总比他好多了。
2: 这件从来没敢去想的事的确来得突然，对惹儿来说，他一时分辨不出是大喜过望还是不可承受，只是羞得头也不敢抬地说，
0: 此事由哥嫂做主吧。我虽然与大人相处时间不长，但以前七师姐姐经常说起他，在我心里也早就……
1: 这就好办了，嫂子就怕委屈了妹妹。
0: 嫂子说哪话呢？想当年大人在越国可不是咱们能高攀得上的，七师姐姐为了他连王妃都不想当。
1: 是啊，他当时在我们心里哪里是人，简直就是神呐。
2: 惹儿的心还是乱的，给邹图氏打下手总跑神儿。邹图氏要他舀水，他却拿着一个碗给他。
1: 妹妹不慌，好好想想再定哦。
0: 守孝期办婚事怕对不住方南哥哥，那就不要披红挂彩，将庄园打扫干净就好。
2: 邹图氏没想到惹儿如此爽快地答应了，他逗趣说，
1: 我说不急吧，妹妹倒张罗起来了，老爷可真有福呢。
2: 惹儿上前要捂他的嘴。
0: 嫂子。
2: 朱公庄园虽然喜事临门，却不见披红挂彩，下人们在房前屋后打扫着。一个下人叹了口气说，
3: 哎，也不知主公是怎么想的，庄园里刚办完丧事，按说主公如今娶亲总该隆重些也好冲冲晦气吧，可你看这，哎。
2: 另一个下人接过他的话道，
4: 要说你是下人就是下人。
2: 那人不服气地看看他，这么说你就不是下人了？
4: 谁说我不是了？哎呦，我是说主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怎么能像我们下人一样信这个邪呀？哎，依我看呀，上回就不该将狗木的尸体搬进庄园来。
2: 看门的鲁人对庄园可谓忠诚至极，他在一旁听了下人们的议论，便学着主人的模样，将手反在背后咳嗽一声训斥道，
5: 叫什么手根呢？该如何办？轮得上你们说话吗？主公这么办喜事才是众人众意，既娶了新夫人，也不忘刚去世的兄弟，这你们还看不出来？
2: 下人们相互看了一眼，再不敢吭声了。此时一辆华丽的四驱马车渐渐驶进庄园，车上下来一位白须白眉儒雅有致的老者，他迈着悠闲的步伐环顾着朱公庄园，边看边不住地点头，闪亮智慧的眼中露出赞许的目光。范蠡得到看门人的通报，早已站在厅堂等候，当他远远地从来者的气度中辨出此人竟是仰慕已久的端木刺时，连忙快步出营，待到阶前他躬身下拜。
6: 啊，是子贡先生，晚生不知先生光临，有失远迎，请先生降罪。
2: 子贡立即屈前搀扶，主公多礼了，老夫不揣冒昧，此番正是慕名前来呀。两人相搀相扶坐于厅堂后，子贡端详范蠡有许说，老朽原以为朱公应是英气中见儒雅，智谋中有内敛，可我眼前的朱公却是淡定中深藏着忧思啊，不知朱公因何如此啊？
6: 谢先生谬奖。
2: 说着他欠身一揖，
6: 其实晚生不过一个芸芸中的忧患人。
2: 忧患人，说得好啊，主公正是因为满怀忧患，才在灭吴兴越之后，左丞相不做，上将军不救，急流勇退，下五湖走齐国，如今又来到这三不管的地界桃山呢。

0: 范蠡浅浅一笑，
1: 这真是心急逃不过智者，心忧难得慧者知啊。
0: 子贡接过他的话，一把拽住范蠡的手说，老朽想看看诸公的庄园，不知是否冒昧。范蠡即刻搀扶着子贡起身往外。
1: 晚生有幸，先生请。
0: 他们走出厅堂，缓步前行，从前院绕侧院到后院，边看边说，看过诸公偌大的庄园，老朽不由心生疑问。
1: 先生请讲。
0: 诸公于齐国东海边有盐场，于桃山下有马场，于桃山街有遐迩闻名的陶朱公商铺，产业之大，财富之巨，可谓天下无双。这偌大的庄园里，为何如此大而空，简而陋呢？范蠡怆然一笑，
1: 晚生知道，夫子以及儒家学派历来主张，第一，学而优则仕，第二，重农抑商，第三，仁善和。而晚生目下所为，是否正为先生所不齿？
0: 子贡收起笑容，激动而严肃的道，否否否，论学而优则仕，诸公已经做到家了，且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是以其才学智谋行灭一国兴一国的大事。至于重农抑商嘛，从诸公走的路到如今落脚的诸公庄园，老朽似乎领悟到不少学问，几乎是先师不一定认同的学问。
1: 敢问先生。
0: 子贡深思着，农自然要种，从农夫到农田，他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可为何要抑商呢？商乃货物流通的大道，财富循环的血脉，没有这大道，众生的所需所求从何而来？没有这血脉，岂不富者血崩，贫者血衰？就说你诸公，若不是你教五湖渔民养鱼生财，五湖的渔民何能如此富足？若不是你教东海盐民煮盐晒盐贩盐，诸侯各国的民众哪能吃得起那千里之远的海盐？若不是你在桃山综合开拓，桃山民众怕是还在那三不管的穷困中挣扎。从你诸公所为到你的庄园，老朽倒有微妙之物啊。范蠡急切地道，
1: 请先生赐教。
0: 子贡捻须有请，财富有伦理，财富有道德。说罢两人同声大笑。范蠡道，
1: 哈哈，先生又回到了儒家学派了。晚生不说学派，但晚生赞同先生之论断，财富有伦理，财富有道德，这伦理就是以财富民，这道德就是以财富国，民不富国何强啊？国乃民之生存之境，境不宁，民何以宁啊？此乃以财富国之道也。
0: 此时已是日到中天，子贡仰望墙外高山，只见高山之上东阳璀璨。听君一席言，老朽很想与君共登桃山。范蠡更加恭敬地搀起子贡，
1: 啊，晚生愿往。
0: 他们于是走出院门，逶迤登山，直到绝顶，稍待喘定，子贡说，老朽以为诸公颇有登山望远之胸怀呀。范蠡慨然一叹说，
1: 谢先生一席谬奖，其实晚生所做的一切

0: 不过是为救赎啊。子贡吃惊地望向他，
1: 救赎？此话怎讲啊？范蠡沉重地道，
2: 先生可知，人们每讲范蠡，就要讲其灭吴兴越之功，可晚生听来，却如生生皮鞭抽打灵魂。
1: 讲下去。讲下去。
2: 先生请想，当初范蠡抚越抗吴，也是因信奉学而优则仕之说，想用我之治国理念实现我之理想抱负，此一目的倒是达到了，吴国灭了，越国兴了，可因此却葬送了多少生命，令多少无辜之人家破人亡呢？就是为了这，我才立誓救赎，探索着致富之道，以财富民，以财强国之路。倒是先生当年以自己的连横之术，说齐国，劝越国，为鲁国避免了一场战乱之苦，为生灵免除了一场涂炭呐。
0: 子贡深深地垂下头来，此时山风浩荡，吹得他白发紊乱，白须遮脸，半晌才声音嘶哑地说，
1: 诸公不说，老朽尚可见人，诸公提起此事，老朽真是无地自容啊。哈哈，我是避免了鲁国的生灵涂炭，可齐国呢，却招来了更大的浩劫。说着他竟老泪纵横起来。范蠡见状，急忙上前搀扶，
2: 先生请先生宽谅，晚生本无意。
1: 子贡这才抬起头来，知道知道。
0: 他又环视山顶说，
1: 看来我们还是胸中格局太小啊，登桃山之顶尚且心力不足，岂敢望泰山。
0: 范蠡沉吟良久说道，
2: 心力长自大地，心力来自民心，要想长心力，就得使民乐，使国强，避战乱。
1: 是啊，我们共勉吧。
0: 说着范蠡扶着子贡缓缓走下山去。就在同一天的午后，越王后趁着窗棂下透过的冬日阳光，又坐在康宫织房里织起布来。她虽然贵为王后，在越国对吴称臣期间，跟随着越王勾践入吴为奴，尝尽人间白苦，后来回到越国，更与国人齐心协力，励精图治，采葛、纺纱、织布，样样亲力亲为，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没想到如今又身至冷宫，还没有寻死觅活，从进入康宫时，他便带着贴身婢女样儿重返几年没上的织机。他早已褪去锦衣袖袍，从身上穿的到床上盖的，全是他们亲手纺织出来的粗布。他从不抱怨眼下生活的凄苦，总是给样儿讲在吴国时的种种苦难，如今比起那时来，不知好过多少了。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宫中讯息不灵，使他难于判断朝中政局与变化。为此，他不得不常以看望王儿陆颖为名，派出样儿从往日他宠信过的大臣那里探听一些消息回来。样儿出去好一会儿了，王后虽然仍在动作娴熟地纺着纱，却不时朝外瞥上一眼，心里猜测着王上的身体状况。阳光悄悄退出木窗，屋里阴冷起来，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顺手扯过一块粗布披在肩上。样儿终于回来了，他嬉笑眉开地禀报王后，
3: 奴婢打听清楚了，王上真的御床位于大王子，

0: 后即刻停止纺纱，站起身来对样儿说道：
1: 给本宫梳妆更衣。
0: 样儿给他梳妆更衣之后，王后走到窗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 祖银，孩儿呀，你终于没有辜负母后的一片苦心，快些即位吧，母后的苦日子总算要熬到头了。
0: 窗外的阳光慢慢退缩着，在最后一瞬，他竟一眨眼便溜走了。喜宴过后，一对红烛陪着两个新人进入洞房，惹儿已不像当年与高印进洞房时那么紧张，如今他不仅喜悦兴奋，还在兴奋中带着一种安适的归属感。范蠡却喝多了，他歉意地看了一眼惹儿后便走出房去，惹儿并没多想，他以为他喝得多也吃得多了，自是去了茅厕，何况他早已将庄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当然不像从远方嫁来的新娘那样羞涩拘谨。久久不见他回来，惹儿有些心慌，便打发下人去茅厕看看范蠡是否醉倒在那儿。少顷，下人回来禀报说：
2: 老爷出去了。
0: 惹儿心下以为他是去送客了，也就不再讲究，干脆自己掀下盖头，主妇般的收拾好屋子后便铺床铺被。红烛照壁的时光流淌着，送客与辞行的喧闹声从稀落到沉寂。惹儿将快要燃尽的红烛换了一支，渐渐的，那蕴红喜庆的烛光却给惹儿激跳的心遮上一层层惶惑和紊乱。他走向屋角的那架老琴，在他初到庄园时，他曾为范蠡房中摆放的这架老琴而安慰而感动。他知道这不是西施的琴，可他却酷似西施的琴，他想象得到这一定是范蠡借琴私人的寄托，他曾为此感动的流泪，可此时看着他，摸着他，却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他不由得坐于琴前抚着他说：
3: 姐姐，今日是大人与惹儿的新婚之夜，我不知你会如何想。惹儿只告诉你，惹儿明白姐姐在大人心中的地位，惹儿不想取代姐姐的位置，惹儿只想替姐姐照顾大人，安慰大人。姐姐明白吗？大人会明白吗？姐姐，要是此时你在惹儿身旁该有多好。
0: 惹儿抚着那架老琴轻语着，之后他轻拨琴弦，便流出一曲《思君》。以范蠡的酒量，几杯薄酒何以奈何得了他，可是他确实醉了。进入洞房的那一刻，最先入眼帘的是那架古琴，一见古琴，他心中就似翻江倒海，几声饱嗝之后，一股酒气冲了上来。他歉意地看了一眼惹儿，来不及说话，就走出门去。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4号，我市与哈尔滨体育学院举行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董文琴、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姜玉红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同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连仲签署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体育大学原校长陈佩杰、哈尔滨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蓝景丽、宁波大学副校长顾耀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等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董文琴代表市

市委市政府向哈尔滨体育学院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叫响林都伊春冰湖之乡城市体育品牌。当前正锚定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标杆，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姜玉红在致辞中表示，哈尔滨体育学院与伊春市合作根基扎实，情谊深厚，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服务我省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的务实举措。学院将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最强专班全力推动协议落地落实，共同书写校地融合发展崭新篇章。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铁资源集团和鹿鸣矿业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铁资源集团是伊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与伊春在增储扩能、高压昆模项目建设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互利共赢成果落地。伊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鹿鸣矿业提质增效。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集团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与伊春同心同向，加快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与地方部门对接，严守生态红线，合力推动化解用地制约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吕晓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8月1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率队深入友好区、医美区，就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水质断面、水生态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参加视察。陶明海先后来到友好区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伊美区中心城污水处理厂、伊美区林香路与红排口和市生态环境局，实地踏查了解自动监测站运维、采样点位、水生态环境、与红排口整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情况。陶明海指出，伊春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护好林区一方碧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伊春样板，树立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强化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加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保障
和数据监控，确保运行稳定、数据可靠、有效预警，要巩固拓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和长效管护，确保排放稳定达标，要不断完善市水环境综合监管。

0: 管平台功能，加快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和预警分析的高效协同，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相关界别委员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3至14号，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迪飞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用好平台载体，生动宣传理论，要围绕意见核心要义，抓好宣传解读，引导干部群众把握任务目标，健全体制，突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打造立体阵地，建强专业队伍，提升宣传质效，助力龙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伊春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做经验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4号，以筑起纾困解难题、提振信心促发展为主题，伊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企业代表围绕产销对接、融资环境、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诉求，与相关部门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会议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顺应形势变化，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多元融资支持。伊春将持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化解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由市能力作风办主办、市科技局承办的全市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业务大讲堂在市档案馆开讲。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室主任孟令子，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与伊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逻辑缜密、鲜活务实的讲授，并紧密结合我市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市委创新链产业链升级工程，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务实建议。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业务大讲堂收获颇丰，更加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积极探索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切实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更加显著成效。本台记者崔世伦、刘思琪、王艺林报道。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举行，届时全省各地参赛选手将齐聚林都，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角逐，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赛事主体背景板，布设彩色道旗，并对遮阳设施开展修缮、更换等工作，赛事氛围日渐浓厚，静待全省运动健儿奔赴赛场。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项目赛道，已多次承接省级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不久前，奔跑吧少年2026黑龙江省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再次举办，借助这场赛事，场地设施、配套设备以及保障团队都完成了实战检验，为承接省运会赛事打下坚实基础。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丁申宇：
1: 经过2天锦标赛对整个场地的检测，我们在现场对场地的安全性、技术性，包括自行车赛道的防滑性能，以及电子计时运营团队的专业性能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各项条件都符合省运会竞赛标准，能够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0: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

0: 行认签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至2026年8月21号五个工作日。王浩，男，汉族，1984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铁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4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9号，姓名江志富，职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工作负责政法社会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对美国好感度明显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8.1%，较2024年提升1.25个百分点，较2016年12.85%实现逐年的稳步增长。本次调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开展，结果显示，2025年农村公民素养水平提升尤为显著，较上年增加2.26个百分点。

0: 商素养差距进一步缩小。当前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持续提高，群众主动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融入日常生活的意愿明显增强。大庆山县为提升环翠公园游览体验，在环翠公园一棵松景点新建观景平台，项目立足北山山地资源禀赋，依托标志性景观一棵松，新建标准化观景平台，配套完善防护栏杆、休憩空间、登山步道、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进一步补齐城市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一棵松地处带领镇北山制高点，登顶可360度俯瞰小城全貌，远眺连绵小西安岭、万顷林海，是观赏日出云海城区全景的绝佳点位，也是本地群众登山健身摄影采风的热门打卡地。以往观景空间狭小，安全设施不足，难以满足百姓与游客游览需求。观景平台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山林原有的植被风貌，平台设计与林区自然环境相融，兼顾安全性、实用性与观赏性。截至目前，观景平台基本完成，登山栈道正在建设中。项目建成后，既能为登山群众提供开阔安全的观景空间，丰富居民就近休闲健身场景，也将完善环翠公园徒步环线功能，串联抗联遗址、北山步道等文旅节点，推动生态休闲、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据悉，该县聚焦全域旅游提质升级，围绕吃住行游娱购全产业链完善提升，统筹推进景区改造、道路景观提质、消费场景扩容三大工程，精心布局差异化游览廊道，打造一棵松观景台、永翠河游览、乌带公路自驾生态观光线，东山公园、朗香花海、杏兰小筑休闲度假线等多条特色避暑游览线路，同步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延伸森林康养、乡村旅居特色支线，推动山货大集进驻景区，规范升级早晚烟火市集，拓宽山特产品、特色小吃展销渠道，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为县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餐饮门店关停引发务工者劳务费久拖不付，走劳动仲裁却被告知不予受理，不懂诉讼流程的退休返聘人员维权无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如何保障？律师提示：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不少劳动者面临法律保障不足问题。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享受的相关权利。劳动报酬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

0: 用者办理工伤保险等。二、退休返聘与用人单位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再接受企业聘用，双方成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机构对此类纠纷无管辖权。退休返聘员工上岗时务必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劳务报酬、发放时间、考勤标准，妥善留存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作证等证据。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可通过人民调解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维护权益。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近日，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被一位老爷爷喊了一声小同志，感受到了平台尊重和爱护，下午又要激情满满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了。评论区有许多年轻网友纷纷分享自己日常的生活中称呼或被称呼同志的心动感受。为什么一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常见的同志，今天反而会让许多年轻人感到亲切？同志这个词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中有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本意为志趣相同，后为志同道合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永俊在考试同志一词流变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同志陡然盛行，终于成为国人彼此间的一般称谓。而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先生、女士、老板等词语频频出现，同志开始退出了主流，并逐渐被世人淡忘。2026年的今天，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加速转向陌生人社会，人们每天与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得体的称呼。有调查显示，与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打交道时，84.1%的受访者会专门考虑一下对方的称谓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老师曾应运而生，变成了一种泛化的礼貌称呼。不过又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人民日报指出，老师和先生作为称谓还是应该有门槛的，否则呢，难免有言语贿赂之嫌。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年长的是老同志，年轻的是小同志，简单明了，不涉及外貌评判，不暗含等级意味，带着天然的亲切与尊重。事实上，在铁路、公安、法院、社区服务等许多公共场景，人们至今仍然能够听到同志这一称呼，而且呢，几乎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它往往让交流显得更加平等正式，也更加有温度。往深层次想，同志这个称呼还有两个内涵，一是对人际关系功利化的风气温和而坚定的抵抗，二是提醒彼此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

0: 这在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强调个体价值的当今社会尤为重要。当然，称呼同志回归主流，不是要搞简单的复古，也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称谓，这只是一种对平等、真诚价值的追求。当一位老爷爷喊一位年轻人小同志时，或许隐含着跨越代际的信任和期待。年轻网友因为一句小同志而感到振奋，说明这个词承载的价值并不过时，是时候把同志这个称谓重新换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2: 因为这长城吧，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3: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硬井盖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4: 全市设施完好、安全，就是我的梦想。
1: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5: 俺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2026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分享了一个让人唏嘘的案例。今年62岁的李女士绝经后一直怕骨质疏松，她听人说老了就要补钙，于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吃2片钙片，还专门买进口的最贵的那种。吃了5-6年后，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骨头应该没有问题了。直到最近，他在家脚底一滑，用手撑了一下地，手腕骨折了。李女士满脸困惑，我天天补钙，怎么骨头还这么脆？随后的骨密度检查证实，李女士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医生追问生活习惯，才发现李女士平常几乎不出门，更别提运动了。她基本每天都是在家看电视做家务，太阳也晒得少。医生提醒，光补钙不运动，钙根本到不了骨头里，等于白补，这就是在无效补钙。保护骨骼从来不是吃钙片这一件事儿，而是均衡的饮食、充足的日照、规律运动的系统工程。不要把那片小小的钙片当成骨骼的万能药，少盐少甜，多动多晒太阳。
9: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

0: 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

0: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

0: 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

0: 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项针对4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儿童开展的调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居住环境问题是污染。发展中国家接受调查的儿童选择最多的也是污染，比例高达26%，另有23%的人选择了自然灾害。如果单看非洲和亚洲，当地儿童最大的担忧则是自然灾害，比例分别为26%和27%。而在美洲儿童中，污染远远超过其他选项，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其次是砍伐森林。拉丁美洲和南美及加勒比地区参加调查的9个国家中，有1/6，约16%的儿童选择了污染和砍伐森林。
1: 细胞是如何实现分化的？在同一生物体内，不仅具有相同基因组的细胞，在形态、功能、特性等方面会出现不同，就是同一种细胞在不同时间段也会出现生化特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好比就是许多相同型号的电视机在同一时间纷纷播放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同一台电视机在不同时间段也可以播放不同的节目一样。电视机屏幕上的节目不同，或因频道不同，或者是同一频道不同时段播放的节目不同，而细胞不同，或同一细胞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是因为基因表达不一样的结果。例如，人体中的红细胞负责输送氧，红细胞能输送氧全靠其中的血红蛋白。一个血红蛋白分子由四条肽链组成。现在知道，同是血红蛋白，在人的胚胎期、胎儿期、成人期，其结构就不一样。胚胎期有三种血红蛋白同时存在，胎儿期主要是一种血红蛋白，成人期主要是另一种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不同是因为肽链种类不同，而每种多肽都是由一种基因决定的。因为血红蛋白有五种不同的多肽，每种多肽各有对应的基因。就这样，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随着基因的先后打开和关闭以及依序表达，演奏出了一支和谐的生命协奏曲。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呼风可以换电？风能的利用古已有之，例如古人用风车提水，用风帆行船。风力是人们利用人力和畜力之后最早开始利用的动力之一，但呼风可以换电，即用风力来发电，还是现代技术创新的新事物。风能实际上就是空气的动能，产生风能的源泉是太阳。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地球各处的空气因受热情况不同而发生流动，便产生了风。风看似来去无影，摸不到，抓不住，其中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而且是自然界取之不尽的一种能源。据估计，世界上可以被人类利用的风力资源，如果全用来发电的话，比地球上可以开发利用的水电要大10倍。而且风能分布广，无污染，可说是一种优质清洁能源。不过风能的利用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比如它的能量密度，能量的集中度比较低，又喜怒无常，很不稳定，要充分利用它需要比较复杂的技术。怎样将风变成电呢？从原理上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就是把电风扇原理逆反过来。电风扇通电后，电动机转动，带动风叶、风扇叶片转动，产生人造风。带动风扇叶片转动，产生人造风。而风力发电正相反，是利用风力吹动发电机的叶片，使之转动，由叶片驱动发动机来发电。也就是说，电风扇是使电能转化成风能，而风能发电机则是使风能转变成电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建设大量的 PM2.5 监测站点？ PM2.5 标准最早是在20世纪末开始使用的，原本是用于对工业排放进行监测的一个指标。由于 PM2.5 与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所以它很快就成为世界各国空气质量监测的重要指标之一。PM2.5 颗粒粒径小，质量轻，能长时间滞留空气中，并随气流发生水平和垂直运动。地基监测是获取 PM2.5 浓度信息的主要手段。通过定点监测站点的精密仪器，可以快速准确获得 PM2.5 在不同时刻的浓度数值。由于 PM2.5 很容易受到地面气象要素、污染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的时空分布特征，尤其是在城市里，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不同的道路机动车流量、不同的工业布局和部门设置都具有不同的污染物排放特点。因此，单独的地基监测站点对于 PM2.5 的监测来说，其监测数据只能代表该监测点 PM2.5 的情况，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了对危害健康的 PM2.5 进行有效监测，需要建设一批散布在不同位置的地面监测站点，编织成一张大网，及时掌握 PM2.5 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及时预警和干预。近年来，卫星遥感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领域。卫星在遥远的太空俯瞰大地，可以获得更大覆盖范围的大气、水体。

和陆地环境信息，通过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 PM2.5 的监测，再加上分布在各地的大量地基监测站点提供的基础数据， PM2.5 就算再隐蔽再飘忽，也逃不过现代科技的天罗地网。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怎样确定地震发生的地点？当一个地区发生地震时，地震工作者会在几分钟内快速确定出地震发生的地点和深度。那么他们是怎么确定的呢？通常我们把地球内部直接产生破裂的地方称为震源，它是一个区域，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点。地面上正对着震源的那一点称为震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区域。在地震发生时，地震能量会以一种地震波的形式从震源发出，并向四周进行传播。科学家发现，这种地震波中含有两类不同速度的波，我们称其为纵波和横波。由于纵波的传播速度比横波快，因此两种波传到地面的某个位置时，会有先后顺序。地震监测仪器正好利用了这两种波的传播特点，通过接收到这两种波时所产生的时间差，来推断出地震监测仪器和震中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们可以以地震监测仪为圆心，将推断得到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同时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地震监测仪器也同样可以画出其他一些圆，这些圆之间会有个共同的交点，而这个交点就是震中的位置所在，震中下方应该就是震源的位置。对于目前采用地震仪器测量定位地震的方法，是在已知各类地震波的传播速度的情况下进行推断的。由此可见，地震波在地壳中的速度模型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地壳的组成复杂，地质构造也会影响波速，因此地震定位的精确性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竟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

0: 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砍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妙破疑案。
1: 有句流行语说的很有道理，叫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三娘子，三娘子，三官人怎么还不上船啊？赵三妻子听了呢，非常惊讶，问道：哎呀，他天不亮就出门了，怎么还没上船吗？船夫一听，就赶紧回去告诉了周生。周生啊，就带着伙计们到处寻找。赵三的家人呢，也是四处打听，可是一连找了好几天都一无所获。这个周生啊，就去报官了。他到官府呀，这个声称赵三已经失踪多日。湖州府衙呢，就立刻开始着手办理。可是啊，这个案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没有确切的嫌疑对象，虽然办理了一段时间，但实在没有任何头绪，于是啊，就成了无头公案。按照明朝的法律程序规定，层层上报到了大理寺。大理寺呢，有一位姓杨的评事，专门负责疑难案件的审理。他仔细翻阅了案卷之后啊，立刻通知湖州府衙去捉拿那个船夫。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问他什么原因，他也不解释。很快船夫就被抓到了，没想到一经审问，那个船夫真的就交代是自己杀死了赵三。原来呀，那天赵三天不亮就上了船，但到了船上又睡着了，又睡了一个回笼觉。那个船夫呢，知道赵三身上带了很多银子，就悄悄地把船划到了太湖深处，用石头砸死了正在睡回笼觉的赵三，然后把石头绑在赵三身上推到了湖里。这个案件真相呢，就水落石出了。杨平氏这才开始解释说，湖州府衙的记录呀非常清楚，船夫去找赵三的时候呢，拍门不喊三官人，却喊三娘子，这不合常理，这说明啊，他已经知道赵三不可能应答，而且他是船夫，一直在船上，很可能呀，他早就和赵三独处过，只是无人知晓当时发生了什么。杨平氏对案件的见解，应该是源自他大量办案经验的积累，以及他本人对案件规律、侦查规律的总结、思考和提炼。只有这样，杨平氏才能够做到见微知著、举重若轻。而对于这种疑难案件的层层上报的程序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古代司法程序的相对完善，以及古代人啊对这个程序法律的重视。大家知道吗？其实呀，后世也有人把这个案子归功于大家熟悉的包拯、包青天。但根据《曾志囊本》的记载，应该是这位连具体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杨平氏破了此案。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长河中，还有许多像杨平氏一样的执法者，正因为有了他们默默奉献、负重前行，许多案件才能够水落石出，找到真凶，我们呢才能够安享岁月静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令五申。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名叫孙武。他带着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拜见吴王阖闾。吴王看过之后说：“
1: 你的13篇兵法我都看过了，是否可以用我的军队试一试？”
0: 孙武说：“当然可以。”吴王再问：“
1: 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
0: 孙武说：“也可以。”于是吴王

0: 召集180名宫女让孙武训练。孙武把这些宫女分成两队，并且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当队长，还叫他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等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
1: 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
0: 宫女们说知道。孙武再说：
1: 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
0: 宫女们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反反复复向他们申诫，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宫女们不仅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
2: 解释不明，交代不清，应该是将官们的过错。
0: 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细的再向他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宫女们仍然只是大笑。孙武便说：
2: 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
0: 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
2: 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可以不服从。
0: 于是命手下将两女队长斩首，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型十分整齐。吴王阖闾检阅阵容后，拜孙武为将军。后来人们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复多次向人告诫的意思。孙武训练宫女们时，为了规整阵型，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将吴王阖闾的两位爱妃斩首示众。因为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乃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训练的结果充分表明，孙武不愧为一代军事奇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齿下问。春秋时期的魏国有个人叫孔宇，勤奋好学，而且很谦虚。他死了以后，魏国的国君为了表扬他，并让后人学习他的好学精神，就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

0: 所以后来人们就尊称他为孔文人。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是魏国人。他认为孔语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称他为孔文子似乎是有点评价过高了。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理解，就去向孔子请教。子贡说，
1: 子羽的学问及才华虽然很高，但是比他更杰出的人还很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赐给他文的称号？
0: 孔子听了微笑回答，
2: 孔羽非常勤奋好学，脑筋聪明又灵活，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不如他，他都会大方而谦虚地请教，一点都不因此感到丢脸，这就是他难得的地方。因此赐给他文公的称号并不会不恰当。
0: 子贡听孔子这样一说，顿时心服口服了。后人根据上面的故事总结出不耻下问的成语。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要像孔文子一样虚心地向人请教，尤其是当成绩不如你的人某方面强过你时，你更要勇于向他们请教，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千万不能不懂装懂，或存在优越心理，觉得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有失身份。如果你不问，不仅会给你的学习带来压力，也会使你的学习成绩渐渐落后，甚至掉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4号，我市与哈尔滨体育学院举行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董文琴、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姜玉红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同哈尔滨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连仲签署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体育大学原校长陈佩杰、哈尔滨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蓝景丽、宁波大学副校长顾耀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等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哈尔滨体育学院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叫响林都伊春冰湖之乡城市体育品牌。当前正锚定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标杆，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姜玉红在致辞中表示，哈尔滨体育学院与伊春市合作根基扎实，情谊深厚，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服务我省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的务实举措。学院将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最强专班全力推动协议落地落实，共同书写校地融合发展崭新篇章，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